0: 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6: 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三千一里马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五十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西门频率 FM104.3，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0: 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4度到32度。现在这个雷阵雨神出鬼没，我看着天气预报上它这个显示的哪个时段好像今天也没有雷阵雨，不知道这雷阵雨什么时候能下来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这是一个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一路绿灯。据人民网报道，2026年夏收已过，山东省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北隅村的6000亩高标准农田灌溉设施依旧没有全面使用。北隅村的村民向人民网反映说，当地建设的高标准农田灌溉设施自2022年完工之后闲置多年。记者近期采访发现，这个项目在建的时候就有村干部反映，铺设的管道太小，无法满足灌溉需求，建议进行优化。但是这一项目仍然带着质疑进行建设，并且一路通过了县市两级验收。设施交付到村里之后，水流小，管道破损，泵房被淹，村民们依旧只能靠村集体建的养水站开着拖拉机从干区里抽水，架设软管浇地。7月22号，凤凰城街道办事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时任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索乃波是涉事项目的负责人，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县纪委监委调查。对于项目实施方案中相关管道与实际管道直径不符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这也是纪委调查的内容，结果还没反馈给我们。你看，一个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不是？这个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就是他严重违纪违法，他设这个是这个涉事项目负责人，在他的这个主导之下，这个项目这个顶着质疑进行建设，包括最了解基层情况的村干部啊，向他们反映，就是你这个管道太小，可能根本无法满足灌溉需求，你应该优化优化优化，你把管道弄粗点，管道质量弄好点，就是不，你看现在是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他留下的烂摊子那还得后边的人接着给他收拾，而且他这个主导下的这个烂摊子是个带病的工程，面对质疑一路建设，而且建设成了之后一路绿灯通过验收，这背后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内部的问题都应该查清楚。下一个，预警。预警不是预报，是警告。可是这一次警告响了，危险却没拦住。7月26号14点左右，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上游一场短时强降雨化作裹着泥石的山。

红倾泻而下。截至当天的18点，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名游客被紧急救出。悲剧之外，更堵心的是时间。在悲剧发生之前，当地已经发了3次预警。9点06分，渭源县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汇川镇再列啊，要求汇川镇要提高警惕。防御指南第一条写得清楚，关注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到了10点27分，定西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强降雨预警，说本次过程有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建议旅游景区密切关注气象信息，引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到了10点30分，定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防御指南白纸黑字的写着，暂停空旷地方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换句话说，山洪灌下来之前，市县两级预警已经响了3.5到5个小时了。有评论认为，这不是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岗位的疏忽，而是整条监管链条缺乏刚性。景区要营收，地方也要人气儿，平台又要流量，游客又要便宜。当预警成了建议，禁令成了提示，危险已经潜伏下来了，悲剧也在酝酿当中。所以这种预警的价值，这种气象山洪灾害的这种地质灾害的预警的价值，不在于发出，而在于是否抵达。安全的防线不在纸面上，而在脚下。下一个关键词，重拳出击。近日，重庆市增巧食品有限公司因为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被重庆市市场监管局没收违法所得4万余元，并处罚款1085万余元。涉事企业法人增巧罚款110余万元，这是罚了他这个就是属于是这个涉事的这个所得的5倍以上啊。说他5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或者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涉事企业食品安全总监蔡茂被罚款2.5万元，也是这个按照相关的这个要求罚款了5倍，按照法律要求罚款5倍。5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或者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此前啊，央视三幺晚会曝光那个漂白鸡爪问题，多家食品企业在鸡爪生产加工过程中违规使用双氧水对鸡爪进行漂白，其中生产乖媳妇品牌产品的重庆市增巧食品有限公司被点名。企查查信息显示，重庆市增巧食品有限公司违法事实包括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合川区市场监管局在2025年对其进行了3次行政处罚，去年年底还要求其停产停业整改半个月。可就是这样，依然刹不住这家企业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依然刹不住他屡教不改的脚步啊！而且对这种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屡屡犯错、屡教不改的企业，就应该重拳出击，让他们明白法律法规不是儿戏。那对于这次的这个严厉处罚，我看网友们纷纷叫好，说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严厉的处罚了。对这样一个食品经生产经营企业，罚款上千万啊，法人也是罚款这个上百万，5年内不让他从事这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相关的生产或管理啊，包括他的企业的一些高管，也是相当于一个禁业规定一样。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对这样的企业的从业人员，对把食品安全法不放在眼里，把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不放在眼里的人和企业，必须要重拳打击，哪怕让他关门。下一关键词，情绪化对抗。我没签合同凭什么交物业费啊？海南琼海市有一个小区业主因为不满物业服务拒交2年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起诉，当地法院判了业主必须补交物业费。据了解，此案的被告业主赵某在收房入住之后也曾经支付过物业费，2023年起说物业服务不到位就拒绝交费了，还强调我从来没有和物业公司签过合同，那我凭什么交物业费。对此法院判决书表示，物业公司与开发建设单位曾经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民法典也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全体业主有普遍约束力，无论业主是否直接参与签约，是否单独签字，都受这个合同的约束。同时法律也赋予了业主集体维权的渠道，小区成立业主大会之后，业主可以依法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企业，终止原有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所以现在啊，物业和小区业主啊，这对矛盾啊，这个好像依然不可调和。

觉得服务不到位，物业服务不到位，那业主应该采取什么样正确的做法呢？留存照片、视频、证据，然后呢协商沟通，依法追责索赔。你想换掉物业公司，就联合邻里推动成立业主大会，集体表决，重新选聘物业公司，终止前期的物业合同。单纯的一句我也没签合同，然后凭什么交物业费，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咱甚至可以退一万步说，说退一万步说啊，就算是这个物业公司这个查实的他确实是服务不到位，你拿不交费来对抗他，在法律上也说不过去。所以法治社会遇事讲理，更要讲法，而且善于讲法，善于运用法律。契约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维权也不能任性，情绪化对抗解决不了任何矛盾。如果人的情绪上来一上头，然后呢靠着义气来用事，那到最后即使自己有理，到最后也变得没理了，还会让自己承担这个败诉的风险。下一个骗子。近日，顺章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辟谣声明，说一个名叫谢尚进的人士虚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与该公司展开合作，经核实这一头衔为捏造，遂解除与其合作关系。7月27号下午，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确认，中国人民大学并没有叫谢尚进的教职人员。记者查询发现，这个谢尚进近年来多以收藏家身份公开活动。今年4月，他以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并兼任这个什么泰国格勒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纽约金融学院艺术金融特聘专家的身份亮相，然后亮相在各种活动上。比如说亮相在什么景德镇陶瓷艺术现场深度分享会上，五月份又以中国人民大学什么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博导、万竹经社主任的身份出席了一个中国书画主题研讨会。你发现好多这种民间的活动啊、仪式啊、什么研讨会啊、什么分享会啊，里边总是有一些名头大的唬人的一些人物，是吧？然后呢他们就这个流转于这个各类的这个活动上啊，频频露面。这个怎么看？头衔都是假的，自己编的，又是一个骗子，利用自己给自己的身份大行其道，参与多个活动。然后呢活动主办方呢最初也是以把这样的人请来觉得脸上有光，你看这身份是吧这么大。看来以前啊这个媒体曝光过的这种利用身份骗名骗利的事儿，并没让活动的组织者以及相关企业受到重视，光看名头也不细查。你说是这些，是不是这些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不在乎呢？还是他跟骗子各取所需呢？下一个陪餐。近日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宜宾市翠屏区中小学教师被要求课后无偿值守学生午餐，而且教师需要自费陪餐，餐后还要在本该午休时间持续看护学生2小时，直到下午继续上课。举报者认为此举占用了老师的午休时间。对此，当地教体局回应说，学校安排人员陪餐，教师在校就餐，自费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并表示将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值班值守安排。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说过啊，这现在当地教体局回应了啊，说这个学校安排人员陪餐是符合相关规定的。但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说到了什么，说到教育部的一个相关规定，说这个学校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啊，你要进行陪餐怎么样？那学校相关负责人难道是班主任老师吗？是这个任课老师吗？当然不是。那学校相关负责人，那就是学校的什么教务主任呐、啊、什么副校长啊、校长啊，是他们这样的人员，他们才算相关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呢，对不对？一个普通老师算什么学校相关负责人呢？他能代表学校出来签什么字儿、盖什么章吗？当然不行了。所以你学校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安排一个有人陪学生吃饭，而是要通过学校负责人参与用餐，加强食品安全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整改。所以陪餐制度关键不在于谁坐在学生旁边，而在于谁承担这个监督责任。如果原本要求学校管理者落实的责任，在执行过程当中逐渐变成了一线老师要承担的工作，那就容易让制度从强化管理沦为一种形式主义。所以让该承担责任的人去承担责任，
让这个一线老师回归这个教书育人的这个

核心职能，制度才能真正的发挥价值和作用。下一个，整改。据现代快报报道，7月26号，山东济南的李女士反映说，她家的厕所门啊换了三个合页，这个找的那个啄木鸟家庭维修的师傅收费368元，她质疑平台收费过高。李女士提供的订单截图显示，这个单子名为推拉门维修，其中拆卸加安装加调试248元，合金门合页更换啊，更换了三个要120元。事后李女士在购物平台检索发现，同款合页的购买价格三个大多在10块钱左右，而且还送铆钉。李女士认为自己遇到了维修刺客，甚至坦言平台宰客。7月27号，啄木鸟的官方客服回应说，平台提出30元优惠券的方案被当事人拒绝之后，售后专员目前还在跟进处理此事。又是这个啄木鸟平台，此前这啄木鸟平台已经多次被曝光这个收费问题，甚至还被315晚会点过名，啄木鸟方面也公开道歉并表示要整改，但现在看来这个整改的力度似乎不太够啊。下一个关键词，流水线服务。7月24号，有网友反映说，他到重庆江津一家医院就医，没想到这个检验申请单上竟然显示月经量的字样，而这位网友他本人是一名男性。7月26号，涉事医院通报说，医院第一时间联系涉事患者并诚恳道歉，重新出具准确规范的医疗文书啊。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啊，他说这个医院的这个有一个医生，有一个医生的粗心啊，他套用模板，把一个女性患者的这个模板套用到这个男性患者身上，就出现了月经量这样的搞笑的事儿。所以这个透着荒诞的检查单啊，看着像一个不起眼的文字错误啊，好像就有点一个人粗心而已。但是那原因很现实，也很严重。别的工作出错可以说是疏忽大意，医疗行业是容不得半点疏忽的，那关系到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医护人员的一次偷懒或者大意马虎，在你看来可能就是一次这个不在意，而它背后隐藏的健康安全风险，没有任何患者和患者家庭能承担。所以老百姓去医院看病，托付的是身体健康，期待的是专业严谨，绝不是敷衍潦草的流水线服务。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行业啊，是犯不起错误的，因为犯错误的成本啊，太高。下一个，作恶工具。近日据央视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仍在公开售卖偷拍设备，让他们伪装成车钥匙、胸牌、什么挂件，藏在日常用品的外壳之下。商家宣称是无声无光，充电一次待机一年。评论区里边买家还交流着如何把设备塞进抱枕，藏进方向盘下方的缝隙。这些对话不像是对商品的评价，倒更像是一份份公开交流的使用说明书。一个产品如果它的设计刻意掩盖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比如说一个摄像头刻意掩盖它的摄像功能，刻意消除拍摄提示，刻意模仿毫不相干的日常物品，那么它这种隐藏的意图本身就值得高度警惕。法律保护公民的隐私，就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规则的缝隙把作恶的工具包装成无辜的样子。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监管的责任，不能仅凭关键词过滤就算尽到义务了。下一个关键词，甩锅式道歉。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有一个叫李全哲的艺人在高铁上占座的事件，这个有了最新的进展了。27号，这个李全哲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公开道歉，表示整件事的根源在于我和团队出行前没有仔细核实座位信息，我自身也没有亲自确认，存在严重疏漏。本次事件所有问题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近日有网友发帖说，这个买的高铁一等座，然后上车发现被这个艺人李全哲占据，上前沟通，李全哲也没有主动让座，然后呢只有他的助理是吧，最后才上来，上来之后说还有一站是吧，你们自己换个座吧，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呢被曝光之后引发很大争议，随后呢活动主办方回应说是票务系统临时调整，我没有接到通知，说第三方票务突发状况，并且表示将澄清不实。

0: 信息。而7月26号这个铁路方面发布通报，直接否定了主办方的说法，就是这个这趟车的车票出票之后啊，这个座位根本没有任何的变更。所以说你看到底谁在说谎，显然是李全哲包括他活动主办方这一方在说谎嘛。我看红网评论认为，李全哲的道歉声明偏离核心事实，玩弄文字游戏，低估公众判断力，更像是过错被坐实之后为事件仓促收尾的无奈之举，而非发自内心的真诚反省，如此回应公众关切令人遗憾。可见这种甩锅式的道歉既无助于当事人吸取教训，也难以在演艺圈起到警示的效果，更无法服众，其诚意几何，值得持续追问。其实现在啊，包括李全哲在内，他的整个团队现在只有李全哲一个人出来道歉了。而最初把这个事儿闹大的李全哲，他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他坐在这个不属于他的座位上，低着头蒙着脸，是吧，一声不吭，光是他的团队啊和他的这个什么什么相关的公司在跟人交涉，包括后续的回应也是。后来这个邀请他参加活动的主办方也出来回应啊，说什么我们要澄清事实，是吧，甚至发出威胁的话啊，谁要什么怎么怎么样的造谣抹黑，我们追究法律责任怎么怎么样的。那他澄清了什么事实了？说是人那个我们订了票啊，座位这么信息确认无误，后来是什么座位变更信息我们没有收到，是吧，然后呢说是这个因为座位调整发生的这个误会怎么怎么样，这不明显是在说瞎话吗？而现在李全哲出面道歉了，你包括他的这个经纪人团队，包括他的活动主办方说谎那个事儿呢，难道就不追究了吗？下一个激情，一场精彩的中超上海德比最终以一种尴尬的方式上了新闻。上海海港队主场2-0战胜上海申花队，赛后两队球迷在场外发生肢体冲突，相关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关注。26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25号晚上浦东足球场周边发生一起打架案件，4名观赛球迷在比赛结束后发生争吵，继而引发肢体冲突，目前4人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本来是来看球的，最终却把自己看进了拘留所。这张现实版的红牌比球场上的任何判罚都沉重。看球就是看个乐呵，至于那么大气性吗？中国足球当然需要激情，没有激情足球就失去了灵魂。但这种激情是要有边界的，有节制的。它的边界就是法律法规，它的节制来自于对足球本质的理解和对身边人的尊重。你真正热爱一支球队，是用呐喊在赛场上支持他90分钟，是用忠诚陪伴他走过低谷和巅峰，而不是用拳头在街头所谓的捍卫他那根本不需要如此捍卫的什么荣誉。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 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两天我们说过河南的这个农民种的这个西瓜滞销，然后呢这个全国各地很多的朋友伸出援手这个事儿，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一些网红是吧，网红打着助农的旗号到那儿把人这个农民的西瓜压价压得特别低啊，1毛多一斤，然后呢他拉走，他去赚钱了，又卖高价。你现在市面上那个西瓜那个便宜的也是5-6毛，对不对？那贵的还有这个8块一斤的呢，那网红就拿那个一毛多钱压价压到1毛多钱收来的西瓜，打着助农旗号收来的西瓜，他去卖了，去赚钱去了。而且农民一算账，1毛多钱一斤的西瓜我还赔钱呢。可是就这些网红，不仅让人农民赔钱，他还落了一个助农的旗号，又赚了流量啊，又立了个假人设，是不是？好像多为这个农民兄弟着想一样，实际上都是到那儿趁着这。趁着这个热乎劲儿，然后呢赚流量，然后坑农民的。就这个事儿还没完，我看这个人民日报又报道了，也是关涉到这个河南的这个西瓜滞销的问题，说这个近日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为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消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可是有的村级工作人员知道之后，就村里的工作人员知道之后，没有下田了解情况，也没有帮助联系收购商，反而把农户的求助视作是负面舆情，要求农户撤回求助信。那你说当地的村级干部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事儿，那个农民普通的求助当作负面舆情呢？我就觉得是匪夷所思的，我理解不了。啊，我们这儿西瓜滞销了，卖不出去了，求助啊。把这样的求助信息都当作负面舆情，然后让人把求助信息撤回来，你是不想让人外界知道我们这儿西瓜滞销了是吧？我们这儿西瓜滞销了是你们这个村级干部觉得丢脸了是吗？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是吗？不应该这么理解吧？当然了，你包括地方政府在内啊，包括这个村集体在内，有给农民们提供种植信息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有给农民寻找这个销路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往往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你比如说今年它在市面上卖得好，生意好，那明年种这种东西的人就多，种的多了呢，那它就过剩了啊，价格就下来了，价格下来呢，后年就种的又少了，价格就上去了。说实话，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波动。比如今年种瓜特别多，你看吧，明年是吧，明年这个河南种西瓜的就少多了，为什么？明年要是还滞销呢？对他这个波动规律是错不了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也没有说埋怨你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怎么怎么样的，我们埋怨你村级干部怎么样的，只不过是你这个地方政府部门包括那个村干部，你应该积极主动的帮助瓜农去找销路啊，你又没有帮瓜农找销路啊，没做这种努力是吧，我没有看到你在这方面下多大心思，反倒是看到你把人瓜农向外求助的信息看作负面舆情，要求人撤回来，你把人找销路的这种努力给掐断了，那你们是在担心什么？舆情是什么？是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群众卖不出瓜去，西瓜大面积滞销，这确实是一个舆情，对吧？公众对这个事儿呢，也会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然后呢，种瓜的瓜农向媒体求个帮助，这是再透明不过的民生需求了。它负面在哪儿了？你告诉我。如果连农民自己的瓜果梨桃滞销了，向外求助，这个信息都成了负面舆情了。你想压住这种生意，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让农民的瓜卖不出去，是吧？谁也不知道这河南的那个这个瓜滞销了，然后你这儿就高兴了。啊，知道你这儿的瓜滞销了，然后你这儿受什么损失吗？所以说，有一些基层工作人员，他对这个舆情管理的理解啊，他就很浅薄，啊，或者说是很扭曲，他停留在堵这个字儿上。只要群众不说话，有了什么事儿，群众也别说话，也别吭声，是吧？你也别对外说，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甚至说这个事儿没发生。你看他要求，你看你不是往外求助吗？你别求助，你把求助信撤回来，是吧？甚至他可能要求人，你跟人说我们这西瓜没事儿，不滞销。你让人撤回求助信，人家西瓜就卖出去了吗？你把人西瓜全包圆了吗？不让农民向外求助，不让农民向外诉苦，损失就不存在了，是吗？我们有八个字儿，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我想问问，做出这种行为的，不让农民向外求助，让农民把求助信撤回来的这些村级干部，这些基层的干部，你们知道初心是什么吗？你们作为干部知道初心是什么呢？你们知道您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们现在要求农民把向外求助的求助信息撤回来，这种行为符合初心和使命要求吗？所以现在很多基层干部在办事的时候啊，尤其在为群众办事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出于一种什么，咱不能说他是就事论事的办事，反正他是忘记了初心和使命的。他不知道他整天当这个干部他是要干什么的。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你记得住吗？你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啊，才会干出这种荒唐事儿。换位思考，假如你是个瓜农，西瓜滞销，你着急吗？着急，想尽一切办法向外界求助，找销路，把瓜卖出去，对不对？发求助信，来我们这儿买瓜吧，这是个正常操作啊，被当作舆情了。那你说你是把群众的冷暖，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呢，你还是站在老百姓对立面了？我觉得你是站在老百姓对立面了，对不对？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向外求助，你偏偏不让老百姓向外求助，你就是要让老百姓利益受损呗。啊，那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初心使命是让老百姓利益受损？啊，宗旨意识教育是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教育多长时间了？有些基层干部学到哪儿去了？啊？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可不是空话套话，这需要我们地方基层的党员干部把这八个字深深刻在自己思想头脑当中的，刻在心里的。你如果没有把这八个字刻在心里，你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把群众放在心上，你办出来的事儿就不合群众的心意，到最后不仅闹笑话，还损害地方政府形象，甚至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总而言之，就像人民日报说的，农产品滞销，农户心急如焚，基层干部发现这个情况，应该想办法尽量提供帮助，尽自己最大能力提供帮助。就算你能力有限，是吧？有多大力使多大力，无法帮助农民完全脱困，你就使出自己全力就行了。而且你应该鼓励支持村民向外求助啊，哪能你说以负面舆情为名，让农户不求助不发声？你这属于是不帮忙还添乱啊，对不对？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完全站在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所以老百姓反映的实际困难是民生民情，群众利益无小事，不要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解决困难，化解老百姓的忧虑，这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的做法。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进入伏天啊，这湿度明显增大，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在抱怨，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走两步，一出汗花了，脸上还油腻腻的。所以夏天咱们的底妆产品不光是要求好看，还得要求能打，就能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得能控油持妆啊，把你的妆啊保持住。那就要提到底妆界的全能选手了， CPB 长管隔离霜，可以说是无数女性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 C 位。所以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霜，12毫升装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容量，正装是37毫升，它跟正装差不多了，价格只需要149块钱，特别适合想尝试的先用用效果怎么样，或者是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朋友，它带着很方便啊。那小管12毫升这个中样那带着很方便，所以说适合这样的朋友，或者您没有用过，您试一试啊，先买一小管试一试。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还特别

0: 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的化妆包。这次送这个化妆包啊，做工很扎实，平时放口红啊、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非常方便，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并且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直接扫码，扫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吉普这个牌子大家不陌生啊，老牌国货了。它这个冰丝长裤是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干爽。它的版型也是非常好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还是利利索索的。它的裤腰是松紧带裤腰的，而且加了个抽绳，如果你装东西，兜里装东西沉了往下嘟噜，那个抽绳稍微绑紧点就行了，胖瘦都能调节啊。这个穿起来又舒服又自在。它那个兜啊是大容量的口袋啊，兜口都有拉链，做工很精细，拉链拉着也很顺滑，手机啊、钱包啊、钥匙包放在兜里，拉链一拉，跑啊跳啊什么的露不出来。它的裤脚有收口的、小口的，还有平口的，有两种啊，长口的。喜欢这个利落的选这种这个紧口的，喜欢随性这个你就选那种平口的，颜色有黑色、灰色，这两种颜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这尺码呢，从 L 码到七个叉的都有，对照着身高体重买就行了。你这一下买两条，然后呢，这个一个夏天这么换着穿，这夏天就过去了。市场价109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99两条啊，您两条换着穿，非常的舒服。那这性价比非常高，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天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宁波有一位宝马车主啊，因为嫌这个停车费贵，183次进出停车场，183次零缴费。那他怎么零缴费？逃费呗，手法也不高明。每次离场的时候，先盯着别人的车啊，他好像他的这闲工夫挺多，先盯着别人的车，然后别人车要到那儿出去的时候交费的时候，他在后边紧紧跟着。是吧，人别车的一交费杆一抬，他紧跟在后面，他宝马这个起步也挺快，日一下他也跟着出去了。就靠着这套跟车技术累计逃费3000余元。后来被抓之后，他说起初只是侥幸试试，无人追究，胆子越来越大。然而他最终等来的不是省了3000块钱这个得意，而是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183次跟车逃费从贪小便宜滑向了刑事犯罪。这不是钻空子，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盗窃。有的网友可能说，你看每次就一二十块钱加起来3000块，怎么成了犯罪了？刑事责任怎么盗窃罪了？盗窃罪啊，从来它不是说你只有盗窃达到3000以上、5000以上，达到一定数额以上才算盗窃罪的。盗窃罪有两个，最起码有两个认定标准。第一，你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额，再一个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你就每次偷1分钱，你偷3次，那也是盗窃罪。那按次数来算，那是盗窃罪。因为什么呀？你盗窃的意图很明显，屡次盗窃，多次盗窃，对不对？你看他这个两项他都占了，累计逃费3000多，而且呢多次，这加起来不判你判谁？不追究你刑责，追究谁的刑责？这样的案子在全国不少见。上海有一个网约车司机也是跟车逃费，逃了29次被刑事拘留，是吧？他逃的那个数额肯定不是这个高啊，但是逃了29次，是吧？盗窃一般盗窃3次以上，那就是盗窃罪了，对吧？南京有个男子逃了372次，逃费金额12000多，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所以法律不会因为你每次只拿一点点就放过你，他也看你拿了多少次，多次盗窃 这种立法的初衷就是要惩治那些单次数额小但是频繁作案，这种社会危害也挺大。就是说你要是一次盗窃两次盗窃还则罢了，多次盗窃说明这要忒坏是吧，就得弄你，一是你偷的多，二偷的数额大，二是你偷的次数多，这都是坏小子，都得弄你。183次逃费，3000多块钱的案值，换来一纸刑事拘留的决定书。这起案件给所有人的警示再清晰不过了，别把小恶不当回事，它累积到一定程度，法律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告诉你，恶小也足以铸成大错。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6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2: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5: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这个平台反映说，当地成都中考男生的核心项目满分标准的难度过高，比如要求立定跳远满分是2.5米，引体向上满分是15个才是2米5，才能达到满分。说这个标准远远超过多数国内城市的普通学生正常的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集训来冲刺提分，催生了体育培训内卷。就此，成都市教育局日前答复说，成都市现行的体考标准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要求。目前，成都市已经启动了优化中考体考评价办法相关工作，认真研究相关城市的中考体考情况，逐步优化完善体考政策，推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成都市的这个体育中考的满分标准，就像成都市教育局回应的，是符合国家部委有关要求的。但是网友反映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满分标准偏高， 把体育纳入中考，目的不是考倒学生，强化选拔作用，而是要促进学生重视平时的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成都市这个体育中考的满分标准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版本，它确定的初三男生立定跳远满分是2.5米，引体向上15个才是满分。但是和其他地区相比，这个满分标准有点高。比如说北京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满分标准分别是立定跳远达到2.25米就满分啊，引体向上达到11个就满分。它对标的是一个良好的标准，但是在北京这儿就是满分了。简单来说就是良好及满分。上海体育中考的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是2.49米和11个，也都低于国家的满分标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为什么要拿满分啊？文化考试也很难拿满分，不是吗？还有网友说，你说这话，那体测都是冲着满分去的，因为一分能压倒一大片，完全拼身体。这个你要是不想的拿满分，那你这个上进心也太差了，好胜心也太差。还有网友说，就是因为这个人们都有这种这个念想，然后呢，导致了这个校外体育培训有了这个应试体育的倾向，因为地方实施的满分标准低于国家标准，这和近年来推进弱化中考体育选拔功能有关。随着把体育纳入中考，而且测试难度分值提高，这一下初中体育教协就出现了应试体育的倾向，然后呢，一些学校上体育课就围绕着体育测试项目进行训练啊，枯燥的跑跳训练让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啊。但是呢，他就是为了让你通过这个中考的这种这个体测呀。还有部分学生在初三中考前面突击训练应对中考，出现了运动损伤，是吧？拉伤筋的，扭着那儿的。还有家长为了提高这个中考体育分数考满分，送孩子参加校外体育培训，那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也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吸引学生，卷得非常厉害。还有网友说，体育本来就跟个人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天生就很能跑，很能跳，很协调，只要是及格，我觉得就说明孩子身体是健康的呀。还有网友说，体育就不该纳入中考成绩，应该以合格为标准通过就行，当然体育特长生除外啊。我想说的是，你看这个事儿其实挺尴尬，如果体育不算分，那学校体育课很难保证足够的时间，导致学生忽视体育锻炼，体质变差。但如果算分的话，又会因为学生的身体素质差异导致出现这种分数高低不一的问题，所以中间这个度那挺需要教育部门下功夫去平衡的，并不是单单的照抄数据标准就能完美解决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排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排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

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
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
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

0: 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 咱们胡家老高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 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
0: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
0: 哦，
2: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哎呀，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

0: 没地儿啊，特别怕冷，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加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嗯、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哎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1: 啊、
0: 喝咱这个胡加老高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加老高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加老高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
0: 嗯、
1: 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 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高，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发他，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霍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霍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呢。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这老病犯了。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3: 嗯，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了。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3: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啊，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3: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3: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两三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然的，
3: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高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说明
3: 现在我的
1: 感觉
3: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的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3: 是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3: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1: 啊，
3: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3: 就
1: 是
3: 眼压高嘛，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3: 是
1: 是，
3: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话，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对对，
1: 就说您这个病。归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3: 正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3: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3: 是
1: 不是？好，
3: 正是正是，
1: 坚持吧，老朋友。
3: 听我听您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啊。
3: 哎，
1: 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3: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

0: 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就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3: 有了
1: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哎，
3: 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 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

0: 哎，你们有难，该我们了。这支队伍里，有人经历过1976年的至暗时刻，有人是在唐山重建中长大的新一代，他们从2000公里外赶来，双手伸向瓦砾，和32年前他们被救时一样。两座城时隔32年赤手相向的那份果决，从未改变。这种笃定不变的内核，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中国为什么能？答案不在某一次具体的救援中，也不在哪一项具体的政策里，它藏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里，藏在中国制度的根本优势里，藏在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里。站在唐山抗震50周年的时间节点，我们以唐山和汶川双城为坐标，探寻这个答案。回答中国为什么能，首先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一个民族经历灭顶之灾，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这种力量深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在灾难面前被激发，进而变成一种本能，多难兴邦，守望相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来听三个人的故事。第一个人，张祥清。1976年唐山大地震，7岁的张祥清被埋在废墟，解放军刨开瓦砾把他救出，靠着国家补助乡亲接济长大成人，成为企业家。2008年汶川地震募捐晚会上，本已慷慨捐款3000万元的他，再次站了出来，
1: 再追加捐款7000万元。
0: 面对张祥清的善举，全场掌声雷动，但很少有人知道，晚会结束后，他和妻子住在没有窗户的快捷酒店房间里，白开水配饼干，就是一顿晚饭。
2: 经历过的人知道，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渴望的是什么。我们能有这样的国家，中国人的心不可能不团结不凝聚，应当说他凝聚了所有中华儿女人的心。灾难只能使中华儿女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团结。
0: 2014年，张祥清去世，家人接续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超过10亿元。倾尽全力回馈恩情，是他用一生写下的回答。公而忘私，患难与共，是唐山人从废墟里带出来的精神图腾。第二个人，许新民，唐山地震幸存者，感恩万里行骑行队领队。2004年起，他骑行22年，走遍31个省份，只为寻找元唐恩人，当面说一句谢谢。在河南安阳，他遇到一位当年参与救援的老兵，从包里掏出唐山新貌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老兵看。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你们。一句谢谢是感恩，是告慰，更是一个民族对待命运的态度。第三个人，吴杰。2008年汶川地震，12岁的吴杰被解放军从废墟里救出。2026年7月，广西洪水，已是军人的他驾驶冲锋舟，每天滑行4个多小时营救群众。吴杰说，他一生都忘不掉汶川地震被困时的那种绝望。
3: 不管前面有多危险多困难，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0: 被救的人去救人，受恩的人去报恩，生还者守护更多的人。灾难只会让我们抱得更紧，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密码。从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到万众

0: 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石在不断前行中铸就。还有一种力量比精神更加硬核，更有张力，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同样是废墟，同样是绝望，唐山的答案和汶川的答案在制度的天平上指向了同一个方向。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3817人终身截瘫，西方医学界曾断言截瘫患者生存期超不过15年，因为长期照护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保障不可持续。50年后，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70岁的001号截瘫伤员高清峰依然神采奕奕。
1: 雄狮一十二，骨折，
2: 医疗专家到唐山来，一检查我这个，他说你不应该这样，非常兴奋呐。
0: 不只是高清峰。13岁被砸伤截瘫的李冬梅在轮椅上拿到了39枚金牌，最年长的截瘫休养员张桂英89岁依然健在。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名伤员被抛弃，生命的尊严被温柔呵护，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振生生于阵时帐篷，一生守护伤员。
3: 我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振生是时代赋予我的名字。守护截瘫伤员是我一生的使命，我的生命与这座城市、与地震截瘫伤员血脉相连。截瘫疗养院的生命奇迹彰显了国家制度的优势。我希望我守护的人快乐生活，我生活的城市再谱新篇。
0: 这不是一个人的承诺，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中国社会制度具象化体现。32年后的汶川让这种制度优势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976年唐山地震，救援靠的是解放军徒手刨挖，重建靠的是自力更生。那时没有重型机械，缺少完善的应急预案，中国人守望相助，一步一步走完了重建的路。2008年汶川地震，震后10分钟，国家地震灾害应急预案启动，震后24小时，13万救援人员集结完毕。震后不足一个月，国家出台19省市对口援建方案。2010年9月，灾区实现3年重建任务、2年基本完成的目标。从唐山到汶川，举国体制使得这个民族在面对巨大灾害时，从救援方式到重建速度，方方面面日臻完善。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这是制度的成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
4: 唐山的涅槃重生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种体现。举国体制下的对口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调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些啊，都不是抽象的口号、政治概念，它都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一座被大地震彻底摧毁的城市，不仅完成了迅速重建，而且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唐山到汶川，我们看到了制度的成熟和演进。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0: 唐山50年，从废墟到万亿 GDP 的现代化城市；汶川18年，从废墟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城样本。两座城市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制度的逻辑一脉相承，以人民为中心， 一个都不能少，一代接着一代干。制度是最大的优势，它让废墟上长出城市，让绝望中长出希望，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时深刻指出，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的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唐山和汶川两座城的重生和跨越式发展，就是对制度优势最生动的见证。精神的力量，制度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一条道路的力量。制度是中国式道路的筋骨，精神是中国式道路的血肉，而道路本身是一个民族的方向。1976年，中国人靠自己的双手让唐山从一砖一瓦中再度挺立，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基调。2008年汶川地震，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伸出援手，开放的中国再度展现制度优势，向世界展示了灾难应对和灾后重建的中国能力。2026年6月，委内瑞拉强震，中国追加1亿元紧急援助，救援物资包机直飞灾区。从受助到助人，从学习者到贡献者，50年前，中国在国际人道主义版图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唐山和汶川两座新城长出了具体的模样。支撑这一切的是中国从唐山到汶川再到今天走出的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处。中国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地震台台长李小军：
5: 从唐山和汶川地震中走来，中国的地震应对经历了从经验驱动到科学支撑再到智慧赋能的发展阶段。唐山地震时没有地震预警能力，汶川地震后预警系统开始起步建设，今天的中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震后数秒内即可发出地震预警信息。这背后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0: 从唐山到汶川，同样的废墟之上，同样的从零开始，但中国式道路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每一次灾难中学习，在每一次重建中超越，把人民至上四个字刻进血脉。具体到这两座城，唐山在废墟上完成了产业蝶变，如今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唐山造的首钢芯。汶川更是如此，映秀镇从镇中变为国家级抗震减灾示范区，北川新县城从零规划高标准重建。两座城用各自的超越告诉世界，废墟之上中国走出了一条什么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
4: 从大地震发生到重新崛起，唐山走过这5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上的生动诠释。从受助到助人，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每个国家都有权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独特的举国体制加民间合力双龙驱动的模式，为全球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贡献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方案。
0: 两座城时代不同，路径各异，但精神同源，制度同根，道路同向。50年岁月流转，两座浴火重生的城市共同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能？答案藏在张祥清一元捐款的吴江大爱里， 也藏在吴杰冲锋舟划出的浪花里。那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千年信仰，是刻进骨子里的精神密码。答案藏在截瘫疗养院半个世纪不离不弃的守护里，也藏在汶川三年拔地而起的新城里，凸显举国体制优势，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承诺。答案藏在唐山港不息的汽笛声里，也藏在中国从受助者成长为贡献者的全球足迹里，见证中国从废墟中崛起的大国担当，彰显中国道路的磅礴力量。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中华魂，在五千年文明的根系里生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凝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就温暖厚重的中国式乐章。
6: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7: 毛乎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6: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到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向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邦扶司司长许建民、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好，首先关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向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1: 这里首先我介绍一下上半年我们整个国家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

0: 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总书记考察山东德州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整个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良好势头，这为整个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这么一个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体上看，有这样的几个特点：第一，是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我们调度了一下情况，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这一点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数量、质量、品种都是很好的。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达到了5050万吨，同比增长了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4%，蔬菜水果等供应是稳定，品类是丰富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初步显现了，能繁母猪存栏量目前调减到了3780万头，重新回到了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了2.05亿亩，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8.2%。第二，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这一底线。大家知道，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把工作做得更为精准，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这样的一个支持规模在过渡期也是这样的，常态化帮扶也要坚持这样一个规模，实际上给各地在帮扶政策支持上给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预期，重点支持产业就业这些方面的发展，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这四支力量的作用，凝聚起常态化帮扶的强大合力。第三，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农业现代化水平在稳步提升。在良田上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目前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础支撑。粮种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了95%，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我产白羽肉鸡等优良品种加快应用，蔬菜、畜禽、水产的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了91%、 80%和86%，粮机上加快补上农机装备的短板，我们大力度的推进农机优机优补，越来越多的大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水稻高速插秧机等得到推广应用，黄淮海等地粮食烘干能力大幅度提升。这个领域里，这个方面前几年我们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的，因此各地加快在农机上补短板，烘干机烘干设备的大幅度覆盖提高，是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粮法上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稳产增产关键技术，带动了更多农户增产增效。第四，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乡村需求的潜力得到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637.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8%。第五，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迈出新步伐，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有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有序推进，上半年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的项目超过了30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接近10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的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还有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乡村治理效能在稳步提升，农民群众自主举办的村 BA、 村跑等活动健康向上，精彩纷呈。第六，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民群众幸福感持续增强，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三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资金、资产、资源，我们经常简化它叫三资，累计追回了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蝇滩蚁腐问题，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累计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约600万个，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超过110万个，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上个月国家发布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三农发展的施工图、路线图。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措施，抓好贯彻落实，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地方有哪些有益探索？农业农村部将如何推进相关工作？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刚才我也介绍到，上个月国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公开发布了。在这一过程当中，整体的这个乡村振兴处于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各地在大家在采访当中也能够看到各地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包括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各具特色的片区推进模式。比如重点村庄带动，有的地方将重点村作为划分片区的关键节点，与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村组成片区联动发展。浙江省确立了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重点村联合周边相对的薄弱村推进片区组团发展。山东省在明确中心村基础上，因地制宜精准划片，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比如农业园区驱动，有的地方以农业园区等为中心，以产业链为纽带，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四川省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载体，统筹实施千园带万村行动，形成了以园带村、多村联动的发展格局。比如区域产业联动，有的地方依托河流水系、生态廊道、交通干线或区域特色产业，以域内村庄为重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示范片。福建省泉州市以重点河西流域为主，实施一县一溪一特色项目建设，推进溪流生态治理、农田连片改造、村庄风貌提升。这些做法都充分体现了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智慧，为各地提供了有益借鉴。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坚持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把准政策方向，实施适合当地特点的本地版千万工程。在建设内容上，要突出精准有效，顺应城乡格局演变和乡村人口变化趋势，指导各地统筹优化村镇布局，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推动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协调推进农村水电路气汛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充电桩、充电站等新基建，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逐步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医疗养老服务水平，以钉钉的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在实施方法上要突出因地制宜，针对各地农村发展水平、风土人情差异大的现状，指导各地从实际出发，以县域、乡镇、村为单元，探索各具特色、彰显优势的乡村振兴有效路子。我们将及时总结推广地方不同类型的经验做法，指导各地照着典型学，跟着先进干。在实施主体上，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健全自下而上、村民自主的实施机制，引导农民同工同劳、就地取材开展建设， 支持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巩固脱贫、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已收官，帮扶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阶段，下一步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持续深化常态化防反贫帮扶工作？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
1: 今年帮扶工作进入了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当然也有新的要求。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基本建立起了常态化帮扶的政策体系，这里面包括监测帮扶、财政资金使用、产业就业帮扶等。各地区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开局良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各地采取农户自主申报、部门数据比对、基层日常排查等多种方式，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地落实帮扶举措，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二是产业帮扶持续加力，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近四分之三的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连结机制。三是就业帮扶持续深化，刚才张兴旺副部长已经介绍了，截止到今年六月份，我们脱贫人口的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这其中呢，我们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了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那么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的作用，实现了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四是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我们确定了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我们确定了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下一步，我们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健全健强监测体系，监测范围逐步拓展到全体农村人口，实现全覆盖，优化监测方式，用好大数据手段，发挥基层干部的前哨作用，把有返贫致贫风险的群众快速识别出来，针对性的开展帮扶，做好脱贫人口的分类管理，对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继续给予帮扶，强化开发时帮扶举措，推动实施帮扶产业全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持续发挥好产业的连农带农作用，紧盯大龄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这两类重点群体，加强就业帮扶，发挥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的作用，稳定乡村公益性岗位，促进帮扶对象稳岗就业，常态化实施智智双扶行动。这两个智呢，第一个智是志气的智，第二个智呢是智慧的智，有效地激发帮扶对象的内生动力，加强重点区域的倾斜帮扶，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

0: 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这离不开两种的支撑。目前正在推进的种业振兴行动进展如何？接下来还将如何布局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2: 夏年丰收离不开两种支撑。去年秋季，我国黄淮地区连续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夏年生产带来不小的影响。夏年丰收来之不易，这背后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科技的加持，特别是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得到推广，为小麦抗灾多丰收提供了硬核的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种业振兴行动的一个缩影。正如张兴旺副部长所言，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这背后是四个更加的有力支撑，种子资源家底更加的厚实，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种子资源库，资源保存总量居世界第一，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种子资源改良计划，资源精准鉴定的速度在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的坚实，种业攻关的成果更加丰硕，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吸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西牛等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两种供给的保障更加有力，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修订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种子的质量门槛，抽检的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更加优化，落实新修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严厉打击套牌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聚焦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实施好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加快选育高产优质抗力专用突破性新品种，同时加强种业基地建设，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种子，严格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让农民用上放心种。
1: 保护耕地，提高产能，建设高标准农田是重要抓手。目前总体建设进展和成效如何？下一步还有哪些考虑？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
3: 大家都知道啊，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所以国家这些年啊，一直大力持续推进藏粮于地战略。农业农村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的高标准农田，这个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上实现了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是持续下降，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 进一步降至7%左右。去年中办国办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啊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农业农村部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出台了质量管理责任制落实、竣工验收、建后管护等一系列的配套办法，农田建设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主要是四个狠抓：一是狠抓规划布局，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以及粮食产量高和增产潜力大的地区开展建设，严格落实禁止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的要求，比如说禁止在25度以上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木的区域建设。二是狠抓全程监管，严格落实项目选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管护等各环节的管理要求，推动尚未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专门子账户的省份加紧建立，实现专账监管、专账调拨、专账清算，确保真正把资金用到耕地上，引导农民群众更多参与进来，切实提高建设管护的质效。三是狠抓集中整治，加大问题排查和整治的力度，强化暗查暗访、质量抽检、投诉举报、线索移交、约谈通报等硬手段，坚决清除存量问题，遏制新增问题的发生，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直达基层的问题发现、响应、处置、反馈机制。四是狠抓责任落实，推动落实中央统筹、省负准则、县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突出讲优惩劣导向，层层压实工程质量监管和运管监护、运营监管护的这个属地责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根基。
1: 近期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下一步将如何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和施工图，鼓舞人心，值得期待。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农业农村部将对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两个基本取得重大进展的目标，凝聚各方力量，集聚各方资源，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完善规划体系。我们将坚持全国一盘棋，构建左右协同、上下贯通的规划体系，在中央层面分行业领域编制专项规划，细化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在地方层面，指导各地衔接落实规划目标任务，结合实际编制好本地区发展规划，创新谋划政策举措，有力支撑全国三农总体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推进工程项目，落实目标任务离不开工程项目的支撑，规划聚焦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特色产业发展等重大项目，创新提出实施大实物开发工程、人工智能加农业、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等工程行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逐个研究，明确建设内容、建设主体、资金安排等，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个，以实打实的工程项目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要素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我们将推动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发挥农业保险风险保障作用，支持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提高理赔效率，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为乡村发展添人气增后劲，强化示范引领。这些年我们累计支持地方创建了356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283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初步探索了一批各展所长、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杆。我们将用好这两个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以面连片，带动整体提升，强化监测评估。我们将强化规划实施年度的监测分析、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全过程管理，制定年度任务清单和工作台账，确保规划任务落地见效，规划指标如期实现，农民群众可感可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共同聚焦的是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0: 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

0: 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 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 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10万8千里呀。 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这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 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啊，哎，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
0: 哦，
2: 回归自然的意义。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哎呀，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2: 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0: 啊，
2: 吃那个心宝、
0: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2口胡家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

0: 夜，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一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

0: 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霍老师你好。
2: 啊，欢迎您啊，
1: 你好，霍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但是听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嘞。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2: 哎，好，您请讲吧。
1: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还疼。
2: 啊，
1: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2: 对，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1: 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2: 你看，
1: 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2: 太好了。
1: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他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着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2: 那
1: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2: 你看看多好，说明
1: 现在我这
2: 感觉
1: 心脏舒服了，
2: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1: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 有时候六七个小时也能睡下。
2: 你看多好、
1: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2: 嗯，
1: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2: 说明咱们吴家老高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1: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2: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1: 对。
2: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呗。
2: 嗯嗯，
1: 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2: 啊，
1: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2: 啊，
1: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2: 啊，
1: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2: 哦，
1: 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2: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头疼相当厉害，
1: 眼压高
2: 嘛，
1: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2: 啊啊啊！
1: 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2: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1: 是
2: 是，
1: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这话，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2: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1: 对对、
2: 啊，就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1: 真是真是，
2: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1: 对，
2: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
1: 是是，
2: 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1: 是
2: 不是？
1: 是
2: 是，好，
1: 哎，真是真是，哎，
2: 坚持吧，老朋友。
1: 行，我听你的。
2: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
2: 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1: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2: 好的，就这样。
1: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2: 别客气，
3: 哎，
2: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2: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啊，晚上起夜3次。
2: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 一点钟后醒。
2: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2: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2: 啊啊啊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2: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2: 哦、
3: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2: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2: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2: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2: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嘛就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2: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3: 了
2: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2: 哎，
3: 这就放心。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2: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再见。
2: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2:00，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8: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0: 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卷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卷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乐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呢。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呢。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哎，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的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
1: 一天天的不务正业，
0: 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呀？
0: 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0: 哟，车是咋了？枪枪上了？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哎，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 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除法子都吗？ 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洲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洲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

0: 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1: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工，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0: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1: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呢。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0: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洲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1: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0: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1: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0: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1: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0: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0: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呢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0: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他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0: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张的评选，现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没事没事，我们也许三等奖会有我们呢。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还没有我们。

0: 下一个是我们还没有我们啊！呀，哎，怎么还是没有我们？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兴许一会儿啊。
1: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哎呀，
2: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1: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 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2: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0: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真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司机，哎呀，大家别激动。
3: 再等等，再等等。哎，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真是，哎呀！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
0: 演出单位襄阳老河口市豫剧团，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2: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2: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发脾气了？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哦，李老师不同意。
1: 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嗯，
6: 咱们小燕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
7: 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8: 是。

0: 证完成任务。
1: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2: 这就对了，
3: 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1: 嗯，好的好的。
4: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2: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
3: 我跟你说啊，
4: 小磊跑了。
2: 跑了？什么叫跑了？
4: 哎呀，你小声点，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2: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4: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2: 什么信？我看看。
5: 来来来来来，
2: 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4: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4: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剧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3: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3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她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乐营。
3: 龙门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0: 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2: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4: 王团好，
5: 王团好，
6: 王团来了，
0: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7: 团长，
8: 我们不累，真的不累。
0: 天明呐、啊，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9: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0: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0: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0: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1: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0: 好，我一定好好练。
12: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3: 潘老师，我来帮你。
14: 我来，
15: 这样好香啊，
16: 有饺子
17: 馅啊，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12: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12: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2: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2: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2: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2: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0: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8: 紧张
19: 了，
18: 好紧张
19: 啊！怎么样了？
18: 紧张呢。
20: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21: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22: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2: 军柱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啊。
4: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5: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7: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8: 哎呀，你别呀。
1: 嗯，你俩要公布啥？
20: 我咋不知道？
4: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舟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2: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4: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9: 教他唱湖北乐调。
14: 哎，是呀是呀了，
4: 谁来了
9: 是
15: 我，
16: 小磊
4: 呀呀，
15: 小磊哥回来了。
9: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2: 哎，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4: 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9: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9: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2: 好，欢迎加油！
20: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已经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7: 电视里边，
20: 哎。
2: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18: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新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第39枚金牌。
3: 进攻，进攻！注意脚下，注意脚下，他是左手。稳住，千万要清醒，别想太多。反应现在有点慢，多练一些后手之拳。注意力要集中，这个普赖斯你是赢过他的。别想这是奥运会，就当你世锦赛打，你没问题，听见没有？别想太多。
4: 李倩，你想什么呢？马上就要去印度参加世锦赛了，你怎么越练越不在状态了？
5: 教练，倩姐这几天可能没休息好。
4: 你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从现在起啊，你就别进训练场了。
5: 啊，教练，我得练呀，我不练我心里没底呀。
4: 这样练下去，你会越练越没底。这几天你哪儿都可以去，可以去逛街，可以去宿舍里待着，就是啊，别来训练场了。别想太多。
6: 比赛继续，李倩是世锦赛冠军，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夺金点。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和美国
7: 都不想
6: 的金牌奖，
7: 什么都不想，
6: 是38枚。
7: 可以，
6: 我想
7: 可以，
6: 真是太想为祖国夺得这枚金牌了。

好，比赛结束，英国的普赖斯获得了金牌。虽然李炫没能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东京奥运会的第39金，但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李倩继获得2016里约奥运会铜牌之后，中国女子拳击选手在奥运历史上最好成绩。

0: 倩倩，
1: 倩
0: 倩，
1: 倩
0: 倩
1: 呢？怎么样啊？
2: 爸妈，我没比好，我觉得我对不起教练，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1: 倩倩，哭啥呀？打得挺好啊，伦敦奥运会咱是陪练，里约奥运会咱拿铜牌，这回东京得银牌，下次奥运会呀、啊，咱就是金牌喽。
0: 你咋不知道心疼孩子呢？还让他打呀？他17那年要练拳击，我就不同意。一个女孩子家家天天挨拳头打，别说让我看了，我想着都觉得心疼。
1: 每次都是这话。倩倩，你妈又没看你比赛啊？可是啊，她一直在旁边屋子里听着呢。倩倩，你别觉得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金牌只有一块，可银牌不也只有一块吗？你已经很棒了。不过呀，今年你已经31了，带着这个成绩退役也很好了。
0: 对对对，倩倩，咱退役吧，找个好工作，也该成个家了。
2: 爸妈，我不甘心啊，退不退役我还要想想。
3: 想好了？
4: 教练，我想好了，不退役。
3: 好样的。但是李倩呐、啊、你要清楚，再一次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一定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啊。
4: 教练，夺得奥运金牌可是咱们师徒二人共同的梦想啊。这个梦从一开始的不敢做，到现在它越来越清晰了。这其中的艰辛我都知道。17那年，我觉得进专业拳击队比体校学篮球好，不用交学费，包吃包住，每个月还给500块钱补助。说实话，我根本没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进队以后，一个技术动作别人用2周就掌握了，我2个月还练不好。那时候我也没想过我哪天还能在奥运会上拿奖牌。这10几年呀，您始终激励着我们，您的付出比我们还要多呀。您逢年过节不在家是常事儿，孩子老是不认识您，您也不在乎，家里的事儿呀更是指望不上您。我还记得2018的时候，咱们在海南集训，您把要临产的嫂子呀一个人留在家里，怕影响您的工作，嫂子羊水破了都没敢告诉您。多少次大赛前您亲自给我当陪练，又多少次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您坚定地告诉我说，李倩你可以。教练，奥运冠军梦这团火是您帮我点燃的，虽然东京奥运会没能为祖国夺得第39枚金牌，这让这团火稍微暗淡一些，但是我相信一切困难都无法浇灭它。
5: 祝贺李倩获得第14届全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0: 祝贺李倩获得冠军。
6: 中国选手李倩获得第19届亚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0: 一切啊，今天大家为你们出征巴黎送行，期待你们为国争光，为内蒙古争光，圆梦巴黎，等着你们凯旋呢。
1: 局长，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2: 李倩，到了巴黎一定要好好休息，保持好状态啊，别想太多。
1: 教练，这句话我一定记在心里，替你带到巴黎去。

0: 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决赛的决胜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前两回合，中国选手李倩4-0领先对手。巴拿马选手雅典娜贝隆和李倩一样，也是三战奥运的老将。这枚金牌对于两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1: 39枚金牌，太不容易了，这仿佛是一种特殊的安排。34岁的老将李倩在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多么渴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第39枚金牌，虽未能在东京如愿，但却圆梦巴黎。
2: 现在是在内蒙古体育局的礼堂里，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是李倩获得冠军的消息无疑给内蒙古体育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倩的这枚金牌也是继张小平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之后，时隔16年，内蒙古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夺得的第二金。
3: 一步步走过来，觉得很值吧，没有放弃。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东京的遗憾吧，祖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个金牌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给祖国培养我的一个交代。
4: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

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

0: 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 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 藻箔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 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10万8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 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凉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啊，哎，就是转换呀、
0: 啊、
2: 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啊，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啊、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哎、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 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2: 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0: 啊、
2: 吃那个心宝、
0: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0: 啊，
2: 每天两口胡家老高，
0: 嗯，
2: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
0: 嗯、
2: 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0: 啊。
2: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0: 嗯。
2: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呀、啊，一点也不觉得累得慌。
0: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0: 哎，
2: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0: 啊，
2: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0: 你看多好
2: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非常有信心。
0: 嗯，你看多好，
2: 哎，
0: 是不是？
2: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0: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0: 啊、
2: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0: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2: 嗯？
0: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
2: 嗯、
0: 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啊、给调理得更好，
0: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2: 嗯、
0: 太好了，
2: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2: 嗯，
0: 祝您健康长寿。
2: 嗯，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霍老师，你好。
0: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霍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0: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这老病好了嘞。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 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0: 嗯，
3: 这地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

0: 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0: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0: 哎，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0: 对，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到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0: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0: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然的，
0: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说明
0: 现在我的
1: 感觉
0: 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的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

0: 上，现在又加上青光眼，头疼相当厉害，
1: 眼压高
0: 吗？
1: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0: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话，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0: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1: 对、
0: 就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1: 正是。
0: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1: 是
0: 不是？好，
1: 哎，真是真是，哎，
0: 坚持吧，老朋友。
1: 行，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1: 哎，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就这样，
1: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 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椒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就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3: 了
0: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0: 这
3: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李治和武皇后清算了长孙无忌。作为天子的李治本来觉得呀，大权应该在握了，但是结果呢，自个儿这个身子骨不争气，又患有风疾心脑血管疾病，结果这个权力呢落到了武皇后的手里，这就形成了阴盛阳衰的局面。李治自然是不甘心了，有朋友说那怕啥的，反正是你亲媳妇儿，谁掌权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一旦武后完全掌权，那李治这儿相当于就被架空了。就目前这个局势吧，有些大臣不听皇帝，甚至瞧不起皇帝了。昨天给您提到这个李义府，自认为是有皇后罩着，就没把天子放到眼睛里边。他之所以敢那么嚣张呢，因为他自信满满的就认为天子也在皇后手里边攥着呢。那李治一瞧，行了，拿你小子开刀吧，让你尝尝什么叫做天子之威，雷霆之怒。同时呢，也用这种方式敲打一下皇后，天子的权威啊是绝对不容侵犯的。拿李义府开刀太好找理由了，这小子劣迹斑斑，天怒人怨。早在永徽6年的年末，李义府就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了，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他这总算是如愿以偿了，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儿，可以一览众山小了吧。一旦这种小人得势啊，那肯定会恃宠而骄，肆意妄为的。显庆元年的秋天，有这么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呢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府早就听说了，说这个妇人是颇有姿色的，顿时是垂涎三尺，色心大动。为了得到淳于氏呢，李府向主管此案的大理寺丞毕正义强力施压，就让这个毕正义呢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等到淳于氏出狱以后呢，自己纳他为妾。没想到大理寺卿段宝玄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怎么这个大理丞毕正义在里边做手脚呢，马上把这个毕

去打击长孙无忌呢，自然是公然袒护李义府，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状，反而啊以侮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这个王义方贬为了莱州司户。显庆二年的春天，李义府被升为了中书令，正式跨入到了宰相的行列，位高了，权重了，又有天子和皇后在背后给撑腰了，哎呦，自己姓什么就完全不知道了。大肆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就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姑爷都充当了权钱交易的经纪人。史书里边说他们家呢奇门入室，多数朋党，轻动朝野。与此同时啊，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认为自己呢资格比李义府老，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啊就没给他好脸子看。而李义府这儿依靠着皇帝和皇后的宠信，自然也没把这个杜正伦放在眼睛里边，双方就由此结怨了。此后无论是大事小情、公事私事，都是互相有抵触的，你说往南，我偏说往北。而到了显庆三年的十月份，双方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杜正伦这儿呢还派人暗中监视李义府，搜罗他的罪证。李义府这一瞧，想要参我一本是吧，那我先来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呢正用卑鄙的手段暗算自己。随后双方啊就当着高宗的面拼命对峙，跟泼妇对骂似的，拼了命的揭对方的疮疤。高宗这儿听来听去，怎么感觉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鸟呢，好像你们的屁股都不太干净啊。于是各打五十大板，把这个杜正伦贬为了衡州刺史，把李义府呢贬为了蒲州刺史，一个弄到广西，一个弄到四川，地方上玩去吧。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一下贬了两个宰相，乍一看好像有些处罚过重，但是啊，您看看这个时间节点啊，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第一，受宠以后呢做的那个事儿啊，真的是让人看不下去。不要说他本人如何的贪赃枉法，就是他们家家人干的那些事儿，随便抓这么一件呢，都够把他给贬谪流放的了。还有呢，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啊天子要利用他呢当成打手来对付长孙无忌。而到了显庆三年呢，长孙无忌一党已经被驱逐殆尽，只剩下长孙无忌本人，高宗胜券在握，李义府这儿你失去利用价值了，再加上你这个人贪财好色，败坏朝纲，这板子打他身上一点毛病没有。至于说那个杜正伦呢，他本身也谈不上说自己是行得端坐得正，而且运气不好，高宗正好想拿李义府开刀呢，被勺进去了。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这种动机，李义府自然是心里边门清的。不过他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呢，那位武皇后并没有抛弃他。李义府被贬到蒲州以后，皇后仍然是隔三差五的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别着急，很快啊就会让你回到京师重掌大权。果然呢，显庆四年的八月份，长孙无忌上吊自杀几天以后，李义府堂而皇之大摇大摆的又回来了，一回朝呢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对这

在他看来呢，死死地搂住皇后的大腿就能够权力永固，富贵永享。而此番回朝呢，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是让一个猴去掌管蟠桃园了。我这本来就是擅长于卖官鬻爵，你让我掌管吏部，哎呀，对我忒好了。所以说李义府啊，一回到长安，他这个李家官帽专卖店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价高者得。一时间呢，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是趋炎附势，李义府的生意比以前更加红火了。朝野上下的政治之事在背后啊戳他脊梁骨，但是他这不在乎，有皇后罩着我们呢，骂去呗，真金白银被我拿下了，毫无愧色，我行我素。这一切高宗皇帝自然也是看到眼睛里边的。本来呀，你李义府在皇后的庇护之下大摇大摆的复相，这已经让天子李治心里边老大的不痛快了。可现如今呢，你竟然敢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这个吏部啊当成你们家的专卖店了，这让天子李治义愤填膺。可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呢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啊也没想把他给怎么着了，只是希望他呀，你办事有点底线，能够收敛一点。哎，你架不住李义府自个儿作死啊。话说龙朔三年春天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这个李义府找过来谈话，和颜悦色的就问他说，你儿子你女婿的行为都非常的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儿，我呢还替你遮掩着呢，没有把这些事儿公开，你最好警告他们一下，别再这么干了。哪朝哪代，当天子跟你这么说话的时候，任何的大臣呢都会是诚惶诚恐的，二话不说赶紧谢罪就行了。您猜李义府这是什么表现呢？尽管李治给足了他面子，但是李义府这儿啊丝毫不买账。他当时是勃然变色，红着脸更梗着脖子问说，这事儿是谁告诉陛下的？人狂到一定程度啊，他真的把自己就摆不正位置了。天子说你们家的人干了很多非法的事儿，希望你呢警告家人，让他们收敛一点儿。你这儿的回话是，谁告诉你的？潜台词是我弄死他去。那你说你这个脑子够用吗？或者说你这个脑袋够用吗？高宗一听火冒三丈，说你只需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儿，何必管是谁告诉朕的。李义府这一脸阴沉，半晌无语。那么再退一步，你这沉默片刻以后呢，认个错，答应下来，这不就行了吗？没有，接下来的举动可就真的让高宗动了杀机了。就见这个李义府啊，脸上一丝冷笑，瞥了高宗李治一眼，一甩袖子扭身走了，连个告退都没有。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非但不认错，反而是跟天子翻脸，拍屁股走人了。就你们家祖坟是混凝土搭着铝合金一块修建的，那也不够刨的呀，这叫忤逆犯上，大逆不道。看着李义府这个背影，李治啊就感觉这个愤怒已经冲到脑袋顶上了。你之所以敢这么嚣张，不就是皇后给你撑腰吗？这一刻李治下定决心要收拾李义府。当然了，这个原因里边呢，不仅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因为他是皇后的一颗棋子儿，不把这颗棋给他打掉，就没办法震慑皇后，那自己就成了棋子儿了，成为一个傀儡。就这么着啊，李义府的好日子也算是走到头了。龙朔三年暮春，高宗准备对李义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济的阴阳术士忽然告诉李义府，贵宅被不祥之气所笼罩，恐怕你会有牢狱之灾呀。你说这玩意儿他算得还挺准，也不知道到底是有真本事啊，还是说一脚踢屁上了这么巧呢。李义府一听，那你给我想个法给我破破呀。好，这个术士啊给他出主意，这就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了。他说呀，你得在家宅里边积财2000万，就是20万闽。说你只有在家里边啊保有这么多钱，就能够化解这场灾难。李义府对此呢深信不疑，为了赶紧凑足这2000万，拼命的卖官。短时间没这么多客户啊，没这么大需求啊，没有需求创造需求，他就让儿子女婿到处去撒网。很快他儿子李金呢抓来了一批新客户，其中有一个是长孙无忌的亲孙子长孙炎。你看他们这帮玩政治的啊，没有永远的仇恨，只有永恒的利益。那你李义府能够升官发财，就是

0: 是因为你拿长孙无忌开刀了，你还把官卖给长孙无忌的孙子。再说了，你长孙无忌的孙子你也忒没出息了，你爷爷怎么倒的呀？不管，我这卖官呢，你有需求来吧，交钱了事儿。于是李府的儿子李金以70万的价格，就是用700米的价格啊，把一个司金监的官职卖给了长孙岩。官啊不大不小，从6品的。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就被高宗给监控着，现如今李府的儿子敢把乌纱帽卖给了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不就是撞我枪口上了吗？于是马上啊，有这个密探就向高宗进行了禀报。而且李义府啊，在大肆卖官的同时呢，还经常是穿上便装，和那个术士杜元济跑到长安城东，那块有山，海拔比较高，登古冢，厚望气色，估计想看一下李义府的府宅之上不祥之气是否被化解了。但是有关部门监视几次以后啊，随即指控李义府暗窥天象变异，因有意图，这就有谋反的嫌疑了。原本就劣迹斑斑的李义府，现在呀，让天子抓到两个致命的把柄。于是龙朔3年的4月，李治下令把李义府逮捕下狱，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那个职位的刘祥道，还有御史们共同会审，由司空李济来监审。审查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审理结果证据确凿，李义府包括一家人呢都是罪无可赦的。于是李治呢随即下诏，把李义府父子一起开除官籍，流放李义府去了四川西昌了，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地方。流放李金呢，让他去镇州了，现在的海南三亚。在唐朝的时候啊，三亚那块还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呢。李义府的其他的儿子包括他女婿全都被除名，流放到亭州，直接给扔到新疆去了。恶贯满盈的李义府这么一垮台呀，朝野上下包括民间拍手称快的。有这么一个极具娱乐精神的民间写手，马上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把它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文章的标题叫何剑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漏布。之所以把这个主审官刘祥道称为叫何剑道行军元帅，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呢是何剑郡公，刘祥道奉天子之命讨伐他，当然要获此殊荣了。所谓的铜山大贼呢，这铜山呢是一个虚指的形象，指的是李义府呢是躺在铜钱堆上专门干敛财的大盗。自从大唐开国以来被朝廷贬谪官员那可海了去了，但只有李义府这倒台了，他遭受了这种搞笑挖苦的布告，足见其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可是谁都知道李义府是武后的死党，也曾经被天子给踢到了蒲州啊，但是后来呢武皇后又把他给弄回来了，复相之后比以前更加嚣张。那这回这小子会不会再回来呢？皇后啊也确实想要力保李义府，但是毕竟他官声太坏，民愤极大，武皇后呢也得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对方的坏名声所累，最终也是无可奈何的就把他给放弃了。
1: 受贿赂卖官爵，放死囚顶撞圣上，这些你都做了没有？
2: 臣无需讳言，做了就是做了。
1: 李义府，
3: 娘娘，
1: 该是死罪。
0: 3年以后，天子李治封禅泰山，大赦天下。按理说李义府这儿终于有机会出来了吧？出来什么呀？流放他地的人是不在此列的，李义府呢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把这家伙给气坏了，忧愤成疾，在贬所啊一病而亡。李义府的消息传出来以后，人们悬着的一颗心呢是终于踏踏实实的落在肚子里边了。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自义府流窜，朝氏日忧其复入，乃闻及其卒，众心乃安。他死了，大家伙心里边终于踏实了。可是对于高宗来说呀，虽然说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可大权旁落的这种危险并没有解除啊。毕竟自个儿这个身子骨呢不争气，自从患上风疾以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就不见改善，而武后干预朝政的机会越来越多，皇后的政治野心随之是不断的膨胀。高宗李治最终是悲哀地发现，想当

0: 当年屈身忍辱、顺承上意的妩媚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不再顺从自己，不再尊敬自己，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给架空了，甚至是凌驾于自己之上了。悲哀呀！李治这儿还感觉到愤怒，这一切怎么这么熟悉呢？想当年长孙无忌就是这么对我的，我舅舅欺负过我，然后我跟我媳妇儿把我舅舅铲除了，现在可好，我媳妇儿又走那条道了。那你说我这个命怎么就这么苦呢？这个武皇后比想当年的长孙无忌那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1: 你看朕像个皇上吗？
2: 皇上就是皇上，哪还有什么像不像的，不过像是缺了点什么。
1: 缺什么？
2: 老奴怕娘娘怪罪。
0: 高宗对于武后的愤怒是一天比一天强烈，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到皇后对他的不满呢，也是一天比一天深的。高宗李治所愤怒的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给窃取了，而武后不满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老公啊被别的女人给偷走了。这几年呢，高宗对于武皇后的爱意是日渐淡薄的，而对另外两个女子的宠幸是与日俱增的。尤其是让武媚感觉到讽刺的是啊，这两个女的自个儿认识，而且还挺熟，一个是她的亲姐姐韩国夫人，另外一个是她姐姐的闺女，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女儿魏国夫人。她姐姐韩国夫人的夫家呢，也算得上是高门大户、世家大族，她丈夫叫贺兰月石。这位韩国夫人呢，生下了一双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长大以后啊成了名闻长安的美少年了。她女儿呢，就是后来的魏国夫人，天姿国色，美艳动人呢。只可惜她丈夫贺兰月石去世的早，韩国夫人呢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了。
3: 皇上，臣妾的姐姐是很可怜的，前年才死了丈夫，现在是无家可归。
0: 当时呢，武媚正好是正位中宫，当姐姐的就经常带着自个儿家闺女出入大内，日子一久啊，高宗李治就瞧上自个儿这个大姨子，呵，这风韵犹存的俏寡妇，再一瞧大姨子这个闺女，论辈分来说呀，也算自己的外甥女儿啊，长得也怎么这么好看呢？行，把这娘儿俩一块是纳入怀中，还封了这个小情人为魏国夫人。
4: 兰儿要跟皇上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2: 那朕就封你做魏国夫人。
0: 于是乎啊，这对母女就成了天子的枕边新欢了。那您说，这位武皇后一瞧，自己的姐姐还有自己外甥女儿睡在自个儿老公身边了，满面春风，花枝招展，整天的出入天子的寝殿，眼睛里边能不喷火吗？心里边那个醋坛子能不打翻吗？再说了，受到皇帝的宠爱，意味着他们会分走自己的权利，这是武皇后万万不能容忍的。可这一点呢，高宗李治没有注意到，韩国夫人包括他那个闺女魏国夫人也没有注意到。直到后来有一天呢，这宫里边人就发现呢，频繁出入天子寝殿的不再是母女俩了，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魏国夫人。大家伙也犯琢磨呀，那韩国夫人去哪儿了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就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韩国夫人就悄无声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2: 老奴在宫外看见了韩国夫人的尸首。
0: 史书里边倒没有记载韩国夫人死亡的具体原因和具体时间，但是民间呢却盛传她是被她亲妹妹武皇后给毒死的。宫闱之事向来是难以揣测，但是后宫里人呢都发现那个魏国夫人她眼神里边呢充满着哀怨，充满着仇恨，尤其是当皇后她这个亲小姨啊在场的时候，她眼中那个仇恨呢是尤为强烈。
5: 这是你姨娘送给你的，怎么不高兴了？
4: 我想为我娘报仇。
0: 自从魏国夫人死了以后，高宗李治就把自己所有的爱呀都倾泻到了魏国夫人的身上，这小美女儿更加得宠了。李治甚至想封她为九嫔之一，只不过他也知道，只要是武皇后还在这个皇后的位置上，自己这一步就迈不痛快，甚至是迈不出去，除非呀能把这个武媚 从皇后的位置上赶下去，这有没有可能呢？哎呦，一想到这儿，李治感觉到很兴奋。那这就意味着我想宠爱谁就宠爱谁，而且那个权力又全归我自己了。反正想当年呢，可以废了王皇后，立了她，现在也可以废了这个武皇后，纳贺兰氏为嫔。这个温柔美丽又善解人意的小情人啊，自个儿可太爱了。一想到这儿，李治都替自个儿美得慌。为了重新夺回天子的大权，也是为了美丽可人的贺兰氏，高宗李治决定还是要放手一搏呀。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就是一个适当的机会，一个恰如其分的废除皇后的理由。
2: 我要废了他，我非废了他不可。
0: 那么到了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冬天，这个时机就终于出现了。有一天呢，宫里边的宦官叫王福胜忽然向天子告发，说有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在皇后的安排之下出入禁中设坛做法，常为厌圣之术。厌圣，这可是废除王皇后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此前节目当中呢，详细给您解释过，您就把它理解为扎小人就行了。想当年呢，武昭仪陷害王皇后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罪名。好，风水轮流转，多年以后呢，有人以同样的罪名对武皇后发起了指控了。得到王福胜的密报的时候，高宗李治表面上是勃然大怒，内心里边高兴。哎呦，这个理由太好了，还有比这更好的理由吗？木有了。厌圣事件爆发以后，高宗李治立刻召集了西台侍郎上官仪进入内殿。
6: 皇后与道士同居一室，要是祸乱后宫，这犯了我唐氏祖宗的大忌，这罪名还不够吗？快些。
0: 这个西台侍郎啊，就是之前那个官职中书侍郎，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处置皇后。这个上官仪呢，一年前才刚刚拜相，资历比其他宰相要浅得多。高宗皇帝为什么偏偏找他呢？原因只有一个，想当年像什么李绩啊、许敬宗啊这样资深的宰相啊，都是曾经拥立武后的人，高宗怎么能把这事儿交给他们呢？现如今要对付武后，只能用上官仪这种新人。上官仪咱们可能并不太了解，但是他有一个孙女，著名的上官婉儿。而上官婉儿的才学呢，这也是祖传的呀。您看这个上官仪是贞观初年的进士，一代文章圣手，尤其是善于写五言诗，成名是非常早的。就在唐太宗年间呢，就把他招入宫中，授予他弘文馆直学士，经常和他呀诗文唱和，甚至那个诏书呢也让他给修改一下，后来把他升为秘书郎。高宗即位以后，上官仪升任秘书少监，后来一度担任陈王李忠的属官。李忠被封为太子以后呢，他又任职东宫，此后是屡获升迁，在龙朔二年的时候正式拜相，但是仍然兼着弘文馆的学士，这也算是大学士级别的了，学问非常好。他能够扶摇直上呢，靠的还真就不是政治才干，而是文学才能。
5: 早在为先帝做侍女的时候，我就会背诵上官仪的诗词了。秘术风烟机，回堂见寄心，雨霁虹桥晚，花落凤台春。
7: 侍臣的着作。
0: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上官仪的风度和仪态呢，可以用俊逸出尘、飘然若仙来形容。后来呢，他那个孙女上官婉儿，气质啊、风采呀、啊，跟他爷爷上官仪是差不多的。可问题是啊，上官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而文人从政呢，难以避免的是自命清高、恃才傲物，容易把事情给想简单了，很难呢在政治斗争里边长期的生存。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雪莲应盛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最近这一个星期啊，每天在给大家讲黎族医学啊。这个孟非老师呢，中医藏医双修，这个营养医学还有这个西医学呀是自学。那现在呢，这两天咱们就客串一下。为啥呢？因为啊，我在想，无论是哪一种医学流派，无论是哪一个医学体系，它的核心宗旨啊都是一个事儿，就是帮助我们人呢恢复自己的身体机能，恢复健康，就是治病。这个呀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你看咱们提一个人呢是个外国人，这首先呢咱们中国的一个民族共同感呢就非常的强，56个民族呢但是心是一起的，哎，咱们这个民族共荣心呢特别特别的足，非常非常的好。你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医生，只要说真正到了治病救人的这一块上面，哎，大家想的都是一样，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人救过来，国界这一块呀反倒淡化了。所以呢现在经常让人提到啊，什么医学无国界。那孟非老师呢现在啊有幸进入到广播当中，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医学，讲常识，讲治病，我认为啊就挺好的。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呀感觉到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在中心里面，无论说每天面对多少病患啊，给大家解决病痛，但是呢毕竟人数啊它少一点，你就一年下来了之后也就那么1-2千个人啊，2000都算多了。可是咱们要对着广播呀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听，是不是？咱们是空中相见，通过电波相见。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孟非老师就给大家讲到了，说中国呀在我们美丽的海南岛上生活着中国的一个民族，就是黎族啊。如果要是正常称呼呢，应该可以称呼他们为古黎族，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啊传承的时间可就够长了，甚至和炎黄时期那个时候都能挂上边。你看我们讲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有一些传说呀，说海南的古黎族是蚩尤那个部落的。那不论怎么样，到现在咱们是一家人嘛，对吧？那几千年下来啊，人家保持着民族的传统性，而且呢很多的民俗啊也传下来。包括孟非老师啊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也讲过了，说在这个黎族这里面呢，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什么民间传说的。当然说这个啊

0: 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只是说是口传心授传下来的。可是呢，这也能够代表啊，咱们不是说宣传这个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老祖宗那些东西啊，中国人呢是愿意传承的，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这一次我呀，就是好多年前了嘛，说的也是事儿，只是说这一次呢，我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说我当时的情况。那好多年前呢，这个杨总呢就把这个幽遁草给开发出来了，可是呢，开发出来之后啊，这最先被推崇、最先被认可的，就是黎族同胞。黎族同胞那个时候真的是欢呼雀跃呀，他们就一句话，他说：“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黎族同胞还没有把这个事儿办成。”结果呢，有一个杨总，他呀，居然把古代黎王当时手里面的那个不传的之秘这个方子给复原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所以你知道吗，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意思的什么事儿呢？这个很多黎族同胞啊，在五指山脚下住。当然这个幽遁草的苗是在哪儿来的呢？是要到杨总那里去买。然后呢，这个钱呢就杨总收了。杨总收了这个钱，提供这个种苗，免费的送给当地的农民。但是呢，前提是你领了你必须得种啊。然后呢，农民签个合同，就是你这块地你就要种这个幽遁草的苗，给你多少棵，你种多少亩，这是有协议的。同时包销，包销怎么包销呢？就把这个苗啊长大了之后采摘那个叶子和剪一小节枝条卖给谁呢？卖给杨总。你看是不是，杨总卖种苗，农民种这个种苗，种苗长大了之后收下来的卖给杨总。你看这是不是一条龙的产业链呢？就是杨总能收种苗的钱，农民种了这个之后把这个收后的幽遁草的叶子和杆卖给杨总，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是三方都得利啊，支持了民营企业，同时啊也让老百姓脱贫致富。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海南当地啊有这么一个优惠的政策，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好。那杨总呢就收这个幽遁草，结果呢就开始加工。当时在五指山下面呢种这个幽遁草的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黎族同胞。黎族同胞开始啊把这苗卖给杨总，然后呢就是这个叶子卖给杨总，到最后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么个有意思的事儿，杨总跟我学，把我笑够呛。这个农民开始啊是把这个幽遁草还有杆儿卖给杨总了，钱拿走了。后来呢，杨总啊就跟这个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中心这些单位啊进行合作，最后不是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秘方给复原了吗？这一复原呢，这当时啊也命的名，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因子特别多。因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小的生物单位，哎，很小很小啊，它对多方面的身体问题都起作用，就最后命了个名叫幽遁因子。这个东西呢看着像咖啡那个颜色啊，灰褐色的，然后呢喝到嘴里微微的有点酸，微微的有一点苦啊，但是味道很小很小。这个黎族的老百姓啊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哎呦不得了了，他们就听说了，说复原了当年古黎王的古方，他们就要点说尝尝。这个、因为这些黎族同胞啊只知道当年的黎王手里有这个东西啊，据说呢当年是什么颜色的呢？是有点绿色的，黄绿色这么个东西，黏糊糊的啊，有点这个酸味。当时那个古代黎族同胞啊，就是家里有个小病小肝啊，自己到山上，他们也认识草药，然后啊弄点草药自己喝一喝，如果这病特别严重了，很重了，他们就找黎王，然后呢要这个药，黎王就免费的给他们这个药。当然有个前提，就是黎族同胞啊平时在山上要是见到了这种黎王草，一定要收上采回来，然后呢奉献给黎王，你以后有病了，黎王就用这个黎王草做的这个药就给你发啊，也不要钱，关爱自己的民族同胞，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回有意思的事在哪儿了呢？就是我们杨总啊，他不是黎族的王啊，现在哪有黎王了，早都没有了，是吧？结果呢他不是黎王， 可是呢，这个农民呢，把牛顿草的叶子杆卖给他之后，这不形成关系了吗？后来就研究出来了这个牛顿因子啊。这个黎族同胞就听说了，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复原当时古代黎王的那个药方。这是听说的，其实牛顿因子不是什么都治，但是老百姓是这么听说的，他们就有个想法了。哎，什么个想法呢？他们说那不行啊，那我这牛顿草不要钱了啊，我种了之后我不卖给你了，我不卖给你了，我怎么呢？我送给你，我也种，但是呢，我就像古代黎族的那个同胞一样，他们把那个传统啊又给捡回来了，说人家古代黎族啊就是这个习俗，我们也是黎族人，古代的黎族的习俗就是有见到了这个黎王草，那就得把它收回来送给黎王，然后呢，以后身上有病了，治不好了，就找黎王要这个黎王草做的药。那你看，现在咱们虽然没有黎王，但是呢，杨总就把这个黎王草的这个药给复原出来了。那你说，他呢虽然不是叫黎王，但是他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那我们黎族同胞就理应该干什么呢？我们就把自己的牛顿草送给他，我也不要钱了，我送给他，送给他之后让他收着，让他自己做这个黎王当年那个药，然后我们是黎族老百姓啊，我们就可以找杨总了，干什么？我们就免费的要黎族黎王的这个黎王草做的牛顿因子，那本身就是黎王的方，你们复原的也是黎王的方，然后这个药也是黎王的药，然后呢，我们也把牛顿草给你们，是不是？我也不要钱，反过来你给我牛顿因子，你也不能要钱。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事儿，哎呦，那不是一个黎族同胞要这么干，是五指山下面好多黎族同胞就这么干，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儿啊！出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附近呢、啊，离着五指山稍微远点的，什么三亚呀、儋州啊、东方啊啊这些地方的，也有黎族同胞啊，然后也听说了这个事儿，哎呦，造成轰动了。就尤其是市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呀还不感觉，因为他们呢接触汉族文化呀比较时间长了，但是山里面的那帮老黎族同胞他不一样啊，哎呀，他们听说被一个人呢给复原出来了古代黎王的那种药，那不得了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这个黎王做的这个药就是杨总修复的恢复复原的这个牛顿因子，所以呢就不得了了，就怎么了，谁身上不舒服了就告诉自己家的孩子，那不也是黎族吗，然后就告诉说你就去到五指山，你们找那个杨黎王啊，不管他叫黎王叫杨黎王啊，管他这个名儿，待会儿给起的，说你们去找那个杨黎王，然后找他要点那个药汤回来给我治病。哎呀，还真就有，真就有啊，经常那段时间，杨总后来跟我学，他说经常那段时间隔三差五的就来个七八个人，隔三差五的来七八个人，然后不是说拿着那个野味啊，再不就是拿着山货呀、啊、还有拿着腊肉的，还有拿着鱼的，还有拿着药材的，反正弄着箩筐一大堆，然后找到他干什么，不是来买啊，这些呢是黎族同胞说是孝敬给杨黎王的礼物，然后干什么？要让杨黎王，就是杨总嘛，管杨总叫杨黎王，说要杨黎王给一点这个黎王那个药，我要回家治病。哎呀，给杨总搞的是哭笑不得呀。所以那时候杨总都懵了，但是杨总这人呢、啊、有爱心，同时啊这个跟黎族同胞啊打交道都几十年了。你看他呀是拖家带口从福建到的海南，几十年了，现在身份证都是户口都落在海南了，所以啊这个对黎族同胞是特别有感情，他那个时候就说，他说我也不是你们的黎王，他说但是呢无论你带不带东西，这个是黎族的一个传统，同时呢也是黎族古代王弄出来的这么个药方，我们呢跟两个科研单位合作把这方基本复原了，所以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了，你们说要那我一定给你们，但是你们带的东西啊我不能要，你们该带回去带回去，你说我给你们点吧也不多，所以啊是我的一番心意，结果就这样， 那个黎族同胞啊，死活不行，就得拿着你把这个腊肉给予，不拿不行啊，但是那个药我也得拿走，这是给黎王的一个尊敬。结果这鼓捣了十几半个月呀，哎呀，一直就这样。而且后来呢，有人越来越多的趋势了。这五指山呢是黎族的一个聚集地，但是海南省可不是五指山一个聚集地啊。这后来就是来拿药的人越来越多，杨总当时就想，他说这个东西吧，这点钱我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如果说未来越来越多，150多万的黎族同胞啊，那你说这里面老人家是不是得占到个30-40万呢？这30-40万个人要是来找我要这个，我不够吗？哪有那么多呀？是他们会给我一些土特产，问题我也不是卖土特产的呀，所以到最后这没招了，就跟当地说这个事儿。哎呀，到最后，然后那个研究院给出的招，说你这样吧，说你装盒吧，啊，你把这个东西啊做好了，装盒定商标，你摆到货架子上，你就告诉他们不能求了，是不是？也跟黎族同胞说了这个事儿，哎呀，解释了几个月，这事儿啊终于才解释清。那最难解决的是谁？我告诉你，就外地的那些黎族同胞啊还没事儿，最难解决的就是五指山种黎王草的这些人，这些人就认准了一个事儿，就啥呢？我就是不要钱了，地是我自己家的，长出来的就是我的，我的我爱给谁就给谁啊！我说卖给你是卖给你，也签合同了，但是这东西我说了算，是不是？不说卖吗？不行，我就不卖给你，我就得送给你，你不送你要给我钱我就不给了，我就得免费给你，我为了别的不说，我就为了我们村里我们这个寨子里这些黎族同胞以后拿这个药啊不要钱，但是反过来我种家里的这些黎王草我都得给你。哎呦我的天哪，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给我笑的，我说太可爱了，太淳朴了，我说这帮人呐，那心思啊太纯净了，还有心灵这么纯净的人。杨总说对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海南黎族的这些同胞啊就是思想特别的单纯，就是什么，你对他一个好，这帮同胞啊对你有100个好，你要是真心对他，他连心都可以掏出来给你，就属于这样的一群人。他说所以啊，人家就这么着，我们是怎么劝都不行，结果到最后说了个啥呢，说你们要再不要钱，苗不给你们了啊，你们接着种水稻吧，怎么怎么样，就这到最后才把这事扭转。所以你想想啊，你说这个事情轰动多大，因为什么？因为在黎族同胞的脑子里认为，就是黎族的王他们做的这个药，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海南杨总这边复原出来的古代的黎王方啊，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就是只要是身上生的病吃这个药好，哎，在黎族的老百姓心里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说咱们呢是相信科学对吧，也知道你说哪有什么病都治的药啊，对不对？不可能。可是呢在古代缺医少药，而且呢传承了几千年慢慢组合出来的这个方啊，也确实是不得了。尤其这里面呢主料又是黎王草，而这个草啊能被命名为黎王草，也就是说跟一个民族挂钩，那你想想是不就不容易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世界上咱们以中国为论，有这么多的药材，能以一个民族来命名的药，你告诉我有几个呀？是不是很少很少啊，对吧？但是呢黎王草就算是一个，就是说以这个民族，同时又以这个民族的王来命名的这个药材，这一个也就这么一个了，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一下就证明什么，在黎族同胞眼睛里面这种药材的珍贵，也证明了这种药材的药性，也证明了这个药材在所有黎族同胞心里面的这个位置啊是无上的崇高，要不然呢不能这么去崇拜啊，是不是？就他们认为只要是这个黎王草经过黎王的手再一出来，他们喝了之后啊，所以啊这个杨总啊复原了当年古代的黎王方，确实是在五指山引起了轰动，第二次呢就是在东南亚引起了轰动。那这两大轰动啊更坚定了杨总长期来开发推广五指山幽遁草资源的这么一个决心。他也在想啊， 把这东西发扬光大，把这东西啊推广到更多的人的地方去。但是呢，唯独受一个东西限制，就是这个东西的最大产量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只要把五指山周边一圈山脚下种满了，那以后产量就这么多了，不会再多了。所以啊，这个后来就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咱们到时候签个合同吧。他说你呢，把这个东西啊带回中心里面试一个月，如果这一个月你们满意，以后啊咱们签一个固定的量。他说我这个东西啊最多再过三年就能达到种植面积的饱和，也就是说每一年的固定量就出来了。海南呢，风调雨顺呢，啊，气候好啊，是每年能够有多少的生产量和种植的采集量，这个是固定的。他说我以后呢就按订单生产，就每个单位每年要多少我就固定给生产多少，我手里面一共就这么多份额，什么时候合同签完然后我就不管了，也不用再推销了，然后呢就正常的走自然量就可以了，就每年按照合同我们收购，收购完了按照生产，生产完了发货就完事了。他说呀，到时候你孟主任，你们跟单位里面这几个中心你们说好，看看呢用多少量，一个月过后我相信呢你会主动找我跟我来签合同。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乘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
0: 到这个时候啊，你就想想这个杨总在当地的威望你说有多高吧，是不是？所以这次呢，我跟着这个杨鑫呢，就是这个小杨总，来到咱们当地也是五指山脚下的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哎呀，见到的这个场景啊，我也是很开心很欣慰，也感觉到很神奇。为啥呢？你看这个老人家跟我说用完了之后身上的变化，这院长也说了，说血压有变化，是不是？你说在这儿啊，他们跟我来讲，我们属于陌生人啊，也是外人，他们犯不着啊跟我去撒谎。我就跟这个院长啊聊了好长时间，聊着聊着呀，我就问他，我说咱们这个康养中心有多少人呢？他说咱们这个人不多啊，也是两三百个人。哎，我说那规模也不小了，因为他们那边呢这个房间里跟我们那儿不一样，我们那个 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以住院呢治疗为主的地方。他们这里啊就像养老院一样，好听叫康养中心。这个情况下呢，跟我们那儿那个经营规模呀和这个服务宗旨啊不一样。他这就是以什么为主呢？以养老为主啊。住宿呢有两人间，有四人间，还有六人间啊，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他这个屋子少，但是住的人多，主要就是管吃管喝，管洗漱啊，吃喝拉撒，就这一套。然后呢再配备上这个两三个医生，因为毕竟人多了嘛，有一些大病小病呢啊，这帮大夫给拿点药，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主要是养老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当地海南本地的这么一个单位啊，那你说跟这个五指山这边杨总他们单位啊就有合作。当时呢就把这个幽动因子啊就在这个他们这个康养中心里面用了。这院长啊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说你看我们用完了之后啊，这好多个方面都有变化的。确实是这些人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变化挺明显的。生活当中啊，咱们不就讲究说一般人来说说能吃能喝能睡吗？这不就叫身体好吗？哎，他说在这一块我是尤其的感触多。他说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他们这个康养中心，说吃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啊，表现的是很多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三点，说能吃能喝能睡。那我今天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说这个院长呢说实话他不是大夫啊，这个他在这块呢就是管理这个康养中心的，他们这里面也有医生，是不是？然后呢我给大家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讲，如果说你能够做到这三点，能吃能喝能睡，那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变化。大家听好了啊，你可不要小瞧这几点，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这三点尤其重要。来咱们从小孩开始说好不好？你说如果说家里面一个小孩啊，是半岁也好还是一岁也好，他不吃饭，各种不吃，你说吧，你说他能长大吗？他不可能的，是不是？年轻人如果说吃不好，你告诉我他体力能足吗？老人家如果说吃不好，他是不是体质越来越差呀？对不对？所以说能吃能喝是人的生命基础，你连生命基础你都满足不了，那怎么行啊？又不是说现在家里面没吃没喝，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家里是有吃有喝的，你呢却不吃，吃不下，不喝，喝不下，那你告诉我这人能活多久啊？你自己想想，一个人都不能吃不能喝了，那你说能活多久啊？对不对啊？然后再有一个能睡，你说能睡这个事儿啊，这个有些人呢他就是起不了床，哎呀他早上呢不起，是不是睡懒觉？你别管了，真能睡点懒觉那都是幸福的，除非他是脑缺氧的那种，要不然能睡点懒觉那真是幸福，这是好事，对吧？你说真不能睡了，躺着翻来覆去跟烙饼一样睡不着，那多遭罪啊。这我嘴上说你感觉不出来，可是你只有自己睡不好觉的人，经常失眠的人啊，躺着跟烙饼一样的人，你才能够知道能睡觉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这三点啊，是三个基本点，是特别重要。哎，然后呢用完了这个幽动因子，大小便也好，我给大家说啊，你听着，你看孟非老师总结的对不对？就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吃，他就没有营养的摄入，那你保证不了基础的饮食啊，没营养的摄入，这个你身体会虚弱。再有一个事儿，要对老人家来说，你不能吃，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不消化，实际上是你这个胃肠功能、消化功能、蠕动功能差了，没胃口了，反过来吸收营养的功能都差了。那我告诉你，你吸收营养功能差了，你就没营养，你没营养的时候，你这种情况你吃了药，你吸收率都极低，那你想治病那难上加难，明白了吧？就是你没胃口不能吃的人，你吸收不了营养，甚至连药你都吸收不了，你这样很多药你吃了不管用，就是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不能吃啊。第二个，不能喝。就有些人呢 他就感觉我不渴，我也不想喝水，那不行啊。我们每天一个人至少2000毫升水，你这要下去的，你不喝水怎么能行呢？你不喝水你就干巴抽巴啊，是不是？再说人体当中需要水，细胞要充盈，血液要流动。你要不喝水，你身上的胃液、肠液、唾液、汗液、尿液、血液，你就流不动。你身上这些流不动，你告诉我，血液慢慢都枯竭了，你血液都少了。你的血液一少了，你的血就黏糊，这一黏糊就干巴，一干巴就粘血管，一粘血管就成斑块，一成斑块掉下来就血栓。我告诉你，不喝水，那不喝水，那肝肾胃肠血管全坏了。所以你不能吃不能喝，一到不能吃不能喝的时候，老人家你自己想，什么人会变成不能吃不能喝？什么人会没胃口不想喝水？你自己告诉我，你们这个年龄啊，年纪大的人生老病死你们全见过，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那种危重病人、严重病人、快要不行了的人才会胃口变小，不能吃不能喝呀？多吓人呐，是不是？所以说这可不是小事啊，这是天大的大事儿啊，一定要让自己有胃口，还让自己能喝水，可不是强逼着自己说不行我不想吃，那我也得吃，我硬着牙吃，我不想喝我也得喝。我告诉你，没胃口和不想喝水是最难治的。你别说别人，你就到我这儿，我这也从医30来年了，我对一听说不敢吃不敢喝不能吃不能喝的人我都怵。为啥？我告诉你，这要调理，那调理的可是全身上下所有的地儿，那是大毛病了，你知道吧？一般这样的人都是精气损耗，阳气不足，正气亏损，身体体质极差，那没个几个月调理都不行的，这是大病。换句话来讲，这样的人都快显示着生命快终结，不行。我就跟你说，你说这是小事吗？是不是？用了优盾因子，这院长跟我说，哎，说用完了之后，这吃喝呀，都变好了。不是说暴饮暴食了，而是到点就知道饿，平时就知道渴，饮食就几乎都变正常。哎呦，我说这两点太厉害了。我说院长啊，我说我这听完你说这个消息，我说我比我买了彩票中500万我都高兴。我说为啥？我说这是个大事，这是在医学上最难解决的一个大事啊。我说平时一说没胃口啊，说吃点酸的，吃酸的胃不得劲儿，是不是？有人说我不想吃饭，说喝点奶啊，润润肠，那都不算事儿，那不是治。我告诉你，这优盾因子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方，用上了之后，想吃想喝，胃口变好了，喝水正常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调基础？这越是基础的事儿，就越难办；越是基础的病，就越难治。这一下子能解决这个，我就心里话了。我说得了，我心里话，我说别的病不管。就这俩事儿，能吃能喝了，我说那就解决大问题。我说刚才您说还说能睡，对不对呀？他说现在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啊，睡觉普遍变好。我说能达到多少？他说比原先的睡眠增加了1/3，甚至是增加了一半。他说原先睡4个小时的，能多睡1到2个小时了。他说这不就变成6个小时了吗？哎呦，我说太好了。为啥？因为你不能睡，或者你睡不实诚，你就没有休息好。你没有休息好，那不就证明身体透支吗？人要是不睡觉，那你说是不是身体当中不能够自身恢复啊？那怎么办呢？你要解决睡眠呢？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藏医的角度解决睡眠事儿可麻烦了，又要调肝，又要调心，又要调脾，又要调肾，是不是？肝不藏血，是不是心肾不交啊？脾肾两虚都能解决造成我们睡不好觉的问题。结果没想到就一个优盾因子那么一小包，一天喝上半包的啊，多的喝一包的，还有喝1/3包的，就都把这个睡眠给变好了。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你看，我前天我喝了一杯茶，我说我就好了，是不是？我睡觉的变好一点。我说这优盾因子更厉害呀。院长说可不，我都喝。我说你接着给我说。他又跟我讲，他说很多人反应喝完了这个优盾因子大便变好了。我说这是好事啊。就说这帮人呢，大便呢，有的是变干，哎呀，这啥意思啊？这把肠道里面多年存里面的给弄出来了，这在医学里面叫啥呀？大家听好，这在医学里面叫宿便，什么意思呢？大家吃过那个肥肠吧？大家吃的是那个动物的肥肠，你发现没有？是这个猪肥肠、马板肠、驴板肠， 这个大肠啊，它上面有褶皱，就有那个洼，哎，那个褶皱，那坑坑，是不是有这？

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这是肠道的褶皱增强了接触面积，大肠吸水的。但是你告诉我，年纪大了，你这个大肠的功能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我告诉你，变差了。它那个粪便粘到这个褶皱上之后啊，正常的是新来的粪便把老的粪便给顶走，结果呢，人过了四十多岁啊，这个粪便呢往下推的力气就变小了，五十多岁更小，六十多岁更小，这个肠道的褶皱里面呢就开始存好多以前的

肠道上面固定着沾上已经掉不了的宿便，就最多的一个人摘下来多少，就从肠道清理下来的死人了啊，人去世了，然后呢把这个解剖了，在肠道上刮下来的硬块块的这个宿便，一个人肚子里最多的量是34斤。我再说一遍，34斤。咱们不说别的东西，你就说34斤，哎呀，这摆在这儿，大家想想得多大一堆。当然啊，这是在肚子里面肠道里面的，你说这体重是不是增加了好多，就是我们人正常人啊，上了50-60岁的肚子里面有个3斤-4斤左右的宿便，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情况啊，这个事儿你们听完了你们就懂了。越长寿的人，越健康的人，身体当中的宿便就越少，这个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长寿啊？哪个地方呢？中国广西的巴马，这个地方的长寿村，100多岁的老人家都有啊，而且100多岁的老人家大便就很好啊，肠道就没问题，瘦溜溜的，这瘦溜溜的肠道没问题的，大便正常的，这人就没有宿便，或者是宿便很少。什么样的人有宿便？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大便的味道啊分很多种，有的人呢就是臭啊，有的人呢腥臭。什么人我给你提醒一下，就证明你身上宿便多，你一定要把这东西排一排，宿便排完了，我告诉你身体的底子都能好一点。可能说我说这事儿啊年轻人不太懂，但是呢今天在咱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的都是老听众老人家，我一说你们都能听懂了。就什么东西呢，我打个比方啊，大家说现在这个种田呢、啊、种地啊，是不是都上化肥啊，是不是以前呢咱们上这个地里面都是农家肥啊，这我小的时候都见过呀。就什么呢，一到冬天你看半农村的地方，这个冬天天寒地冻的，那时候都是旱厕嘛，就是咱们东北讲叫茅楼啊，厕所叫茅楼。然后呢这个冬天了，就有人推着小车赶着马车弄着筐爬犁就过来干啥，拿个羊镐拿个筐就跑谁家院子里，也不用敲门啊，到院子里把厕所就叮当给刨了，刨完了之后他把这个厕所里面就给拉走了。哎，挺高兴，家里面还说为啥，说有人给清厕所不还不好吗，是不是，然后谁给捡走了，这个就干什么，堆到这个田地里了。哎，堆到田地里了，然后呢到了开春这个就化了，化了之后耕田耕地的时候就把这大粪就卷到这个田里面去了，这就给地施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直接上粪，你说那味儿多大呀。还有一种啊叫沤肥，我再说一遍啊，可能南方的听众朋友听不太懂，叫沤肥，这是东北有的。就怎么的呢，就是弄一个池子啊，就是把那个土啊挖了，挖一个池子，然后这个就放到里面去，放到里面去了之后就让它发酵，沤沤完了之后啊就往上撒一层土，然后呢再沤，再撒一层土，再沤，再撒一层土。哎呦我的天哪，小时候可是没少见过这玩意儿。为啥，那时候放学的时候啊就路过那个菜市的地，我一说菜市你们可能有的人就有感觉了，那菜市那地啊，那谁家有的时候沤那个农家肥啊，就那大粪肥啊，就在地头上挖那么个池子。哎呀，幸亏那玩意儿不深，有的也就是挖个1米多，这都有人听说掉进去过孩子，那撒上土了跟平时一样啊，看不出来呀、啊，走到那儿哭哧掉进去了。你说有的时候那孩子就掉到7-1的粪池里去了，哎呀，想想都头疼，是吧？那个我今天说这个沤粪池这肥是啥意思，大家往回听啊，我就说到宿便了，臭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偶尔那个大便就能够拉出来，你能够感觉到有点那个农村沤的那个大粪池那个肥料的那个味儿，就是那种臭味里面带着干臭，同时就像发酵了的那种臭。如果说你有的时候大便带这种臭味的，而且你这前半截有点干，后半截有点软，然后再往后有点黏的，我再说一遍啊，粘屁股的，粘马桶的，那这一类的就容易出现这种沤农家肥的味儿，我跟你说就证明你肚子里这个宿便多。我再说一遍，就证明你肚子里的宿便多。这种宿便里面有啥东西啊，听好了，

有很多的药毒残留和重金属啊，它能够反过来通过肠道吸收水分又进入血液，污染你的血液，污染你血液沉淀到血管，那你告诉我对身体的影响大不大？所以说大便好啊，就是整体的排出了身体当中的吸收过后的废料的固态的，身体所有的废料和固态的毒都是通过大便排出体外的。大便不好了的，你发现没有啊？经常用开塞露的，没有一个身体好的；小便不好的，也没有一个身体好的。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基础啊？就是能吃能喝能睡，大便好小便好，这五大基础，这哪一个基础出问题，对人来讲都有大问题。不信你看看你身边的，就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大便不好小便不好，这五样有一样不好的，这就是身体基础的，他身体整体都出毛病。所以你知道这宿便这危害大不大？肠道消化不好这危害大不大？这幽顿因子啊，它就能够解决这几个事儿。吃完了之后，哎，胃口好了能吃饭，吃完了之后，哎，爱喝水了，吃完了之后睡得好了，吃完之后啊，这大便呢排得多，不是说天天排得多，是开始那一个月左右排得多，排着多来多去多来多去，你就感觉哟，我怎么肚子软和了，哎呦，我怎么大便越来越臭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为啥臭？就是因为你肠道褶皱里那东西几十年了出不来，这回有幽顿因子进去了，给你慢慢慢慢的松动了，一次掉一点融在你大便里，你就能感觉那大便恶臭，恶臭的那种臭。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整体反应最多的就是什么？小便变好。无论是男的小便变好还是女的小便变好，无论是男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尿滴滴答答的问题，还是女同志这个漏尿啊，尿崩啊，啊憋不住尿啊，这些问题整体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小便这块来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哎呀，跟院长交流完了之后，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些能够解决身体五大基础问题，我说这一般呢，你要是配上成品的中药，没个五六种药你都解决不了，甚至还得好长时间。我说咱们用了之后，用这个幽顿因子大概多长时间呢？院长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有的人是喝上了一天喝一包的，有的人喝半包的，还有的人三天喝一包的。他说他们那盒一盒是十包，他说这有的人是一个月喝三盒，有的人一个月喝一盒就够了，这帮人有的是乱喝，也没人管他们呢。我们这也没有固定的大夫啊，这大夫就是平时检查一下身体，也没有给他们治病的这一说啊，反正他们愿意喝多少喝多少，反正整体上喝完了感觉是都很好。哎呀，我说这太好了。我就问呢，我说院长，我说这五大基础，我说不得了了，我说这已经很厉害了，我说你给我详细说说呗，我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说我呢跟这个五指山这个单位啊，幽顿草这个厂家杨总非常的熟。我说你看，这不他家老杨总家的二小子这跟着我一起来的吗？来看一看，你们这儿呢比较近也比较熟。我说我跟他们呢也比较熟，我说咱们呢算是同行，我说但是啊咱不影响，我说我们呢不在五指山啊，我说我这边呢是一个治病的地方，我说我们是类似于医院的，在西藏。我说你呢就多给我讲一讲，我说看看咱们这边呢，就是在你们中心住的这些老人家以养老的形式，然后呢接触到了这个幽顿因子，用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别的变化。结果我一问，我这么一说，院长人家很实在的一个人，人家就讲，他这就是同行又能怎么样呢？他说就是你们在我们隔壁再开一个康养中心也没关系啊，海南这么大，客源这么多，是不是？他说没影响的。他说同行呢还可以互相介绍啊。哎呦，我一听，我说你这人真是太有格局了。我说那你跟我说说吧。他说人家现在是怎么样，就是非专业性的医疗机构，人家呀就是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做的那个广告牌，然后啊把这个幽顿草的发源呢发展史啊历史啊以及怎么开发的怎么加工的这个东西啊，就做成文字和图片，就放到了展板上面，做成广告一样，就挂在了这个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墙上。这每天呢来来回回的，

0: 这帮老人家呀就都能看得见，然后呢就说那就试试呗，看看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结果呀就有人开始买，有人买了之后呢，用完了之后，哎，越用越好，越用越好。这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小便变好了。那别的小便不好，前列腺炎的，还有夜尿多的，还有这个女同志咳嗽漏尿的，就跟着吃。哎，这一下大家就越吃越好，越用越多。后来呢就很多人啊，他说我们这个康养中心里面现在有一大半的人都用着。他说用完了之后啊，不只是说吃得好，吃得香啊，睡得香，这个平时喝水也多了，大便也变好了，小便变好了。他说很多病症也有变化。哎，我说对，我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数据啊。我说这个数据呢，我说你跟我说一说。他说你看用完了之后啊，有这个血压又降下来的。我说多吗？他说占到一半。我说还有呗。他说血脂有降的，而且呢肚子变小了。我说这个也是好事。我说这个你的意思是三高四高都有作用呗。他说啊，他说是。他说现在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数据啊，他说我们也没有检测嘛，都是这帮老人家出去体检的时候回来跟我们说的，说有血压降了的，有血脂降了的，哎，有血糖也降了的，有尿酸也降了的，都有降低的案例。他说我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至少一半以上的这些人都反映过，说降四高这块是有效的。哎，我说那就够了呀。他说我反正是问了这么多啊，他说是什么肠炎胃炎呢，胆囊炎呢，胸膜炎呢，包括这个肝上不舒服啊，肾上不舒服的呀，这些都有效。他说我现在采集的了解到的所有的这些案例啊，除了这个冠心病还有脑血管病以外的，剩下都有案例。哎呦，我说这东西这么好啊，我说我小看了，我说我开始啊只是感兴趣，我说没想到啊这个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方面都有效果。我说我这个东西啊，我说我也想明白了，我说我呢跟杨总说了，把这个呀、给我们中心里面邮到西藏去啊，先邮上200箱。我说看来不够，我说呢这两天呢我这个假也请好了啊，中心里也批了，我呀就在海南待几天。我说小杨总，我说这样，我说我呀一定要跟着你去好好的看一看长灵芝的幽顿草到底长什么样。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

0: 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啊，你好，我
2: 哎，
3: 也
2: 你
3: 是
2: 好。
3: 可是你的铁杆粉丝了。
2: 哎呀，我遇到我的铁杆粉丝了，你好。
3: 是，你好，就是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产品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啊。我用了那个石蕊滴丸啊，
2: 啊。
3: 用好，我得向您汇报我这个身体情况呢。
2: 哎，好，您说说，我听听，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3: 谢谢你们，麦克老师，我先谢谢你，为啥呢？就得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我那儿得的脑梗塞，
2: 啊
3: 但是就是抢救的及时吧，命保住了。
2: 啊啊！
3: 哎，再幸运的是啥呢？就是胳膊腿儿的能动。
2: 没后遗症。
3: 啊，对，
2: 哎呀，
3: 但
2: 太好了！
3: 是生活吧，就是自己基本可以自理，
2: 啊
3: 但是你说这说是自理是自理啊，人变了，傻了，
2: 你
3: 傻
2: 这
3: 了。你说，
2: 你。
3: 真事儿，吃东西就是，拉了往下掉啊，哈喇子也往下掉，就是脑子也不好使了。我老说跟傻子似的，你手里头攥着遥控器，说看电视吧，打天骂地的找不着这遥控器，不好使了啊。说完这事儿，跟老头说你把锅关了，哎，要不把火打开，一会儿人老头记着了，我忘了，你说危险不？啊，然后就是说。喝水吧，呛水呛饭，没跟你说吗？顺着嘴角有顺流，哎，咱一上桌吃饭呢，别说人别，人儿媳妇拿不拿正眼看咱呢？没
2: 哎呀，确实，这不太好，这个状态。
3: 啊，人老掉泪，赶见个亲人们来了，姐姐妹妹来了呀，我这个哭啊，止不住的眼泪哭，冤得慌。你说一辈子干净利索，怎么老让我摊这个病呢？而且呢。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入睡也困难。你就算睡着了，也睡不踏实。那真是翻来掉去，就跟烙大饼似的。你看这个睡觉可重要了，一睡不好，白天一点劲儿也没有，也打不起精神来。本身我说就傻，整天迷了倒糊的，你不知道。啊，要是就说起来，我感谢你，瑞滴丸呢，我每天吃2次，
2: 哎
3: 因
2: 呦！
3: 为这段时间呢，我这个脑瓜子。我自己老是像水洗的般的似的，特别的清楚清醒的
2: 哎
3: 呀，
2: 呀，有效了，有效了。
3: 啊，有效了。要不我说跟你说这半天话，你看我都在点儿上了。
2: 对呀，你看我还奇怪呢，我说这你说自己傻了，我也没听出来呀，
3: 啊，
2: 这不挺好的吗？
3: 挺好。我要不说我说什么，我也得给你汇报这个健康情况，可好了，现在呀，
2: 哎呀，我
3: 啊，
2: 替你高兴。
3: 你说这身上也有劲儿了，晚上睡觉睡的就是一到9点多呀。就得困就睡，
2: 啊，真好，真好。
3: 一觉就基本睡到早上4点多了，
2: 啊。
3: 睡得比之前踏实了，不落饼了。你看一睡好这个觉啊，第二天人就明显的就精神足啊，
2: 真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要不我说一个是今天给你汇报我这个健康情况吧，再一个最近我又听你节目讲这个牛顿草，
2: 对，海南
3: 我
2: 的。
3: 就信服你。我信服你，我说感觉这个东西也挺神奇，我也挺感兴趣的。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点呢？
2: 能啊，
3: 能
2: 这
3: 啊。
2: 很能啊，必须能啊！我跟你讲一下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脑梗后遗症，这个就像我上次以前讲的，这就是血症嘛。你虽然说没有后遗症，也没有什么腘眼歪斜、肢体不能动，但是你呢还是压着神经，一个是记忆神经，一个是吞咽神经，所以你才漏水呛饭呢。这个忘事儿啊，是不是？但是你睡觉又不好，又影响睡眠。尤其你这十味地王，我一听你一天吃2回，你这自己加量了。你这是自己问题想快点解决。不过一天2次也，1次半支，2次吃1支也行。你就吃一阵吧，这样的话效果来得能快一点。现在你不说睡得也好了，也有劲儿了吗？但是这个牛顿草，我告诉你，你还真就能吃。为啥啊？这个东西是古代黎王给解决所有黎族老百姓的一个古代传下来的方。你说这东西就是，现在他们是黎族没有文字嘛，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记载，但是口传的就是老百姓，就是黎族少数。

0: 族老百姓，任何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药方。你就说这个药方在老百姓嘴里说管这东西叫，但是就是这个药方或者做的这个东西啊，针对的病症多。你看，第一个洗肾、洗消化系统；第二个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修复脏器、洗肝、洗肠道。这些基础的好了，人就会变成什么？能吃能喝能睡。精神好，反应快，小便好，睡得香。你说这基础一打好了，对各种病的恢复和身体体能、体力、记忆的康复，你说作用大不大？
1: 那肯定大。
0: 你像你这种情况，现在虽然说你现在用完了这个十味地丸，反应啊、睡觉都好多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个老底儿呢，就是你曾经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那咱们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老底儿不翻出来。以后咱们不再得第二次，咱就是胜利，就保持住现在。就像你刚刚跟我说话这段时间，反应也正常，语气表达、文字表达都正常，咱就保持住这个状态，咱就是最大的胜利。老同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太对了，孟非老师，太对了。
0: 啊，那你就这样，这个油灯草你接着听。我这两天呢，刚讲了个头，但是呢，这个好东西啊，不止你一个人说，好几个人问我了，我都说了，我说我还没跟人家厂家问呢，东西是有。只是说能拿多少，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是别着急，我这面这两天我先给大家先介绍介绍。等过两天时间充裕了，我问问厂家那面那个老板也是个敞亮人，说话也利索。我问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你们说行不行？
1: 行，你可就多费心了，尽量给我们多弄点啊，孟
0: 没
1: 老
0: 问题，没问题，你放心，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是不是？你说我跟那厂家谈，哪次不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啊？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就等我结果，好不好？
1: 好，我可等你好消息了，孟老师啊，
0: 好的，那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咱们啥病都治好，好不好？
1: 谢谢，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孟老师，
0: 好的，谢谢，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上书日月星辰，
7: 下堂

0: 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石方才给您讲到了李治的权力呢有点被武皇后给架空了，于是呢他想到，要不然我把他也给废了，反正这种操作也不是第一回了。那么这时候啊，你想废皇后，你得找帮手啊。找了当时的一个宰相上官仪，高宗皇帝密召上官仪入内殿，问他应该如何处置皇后啊。上官仪的回答那可是斩钉截铁的，他说皇后专权横行，令海内失望，请求废黜。李治这儿频频点头，你说的这个答案就是我想要的，马上让上官仪草拟一道废后的诏书。上官仪这儿啊，刷刷点点，本来就有文采嘛，很快就把诏书给拟好了。这时候的上官仪万万没有想到，皇帝要他草拟的这道诏书成了他的死亡通知书了。在内殿的御案之前，满腹诗书的上官仪劈开了纸，蘸饱了墨，略作沉吟之后呢，洋洋洒洒地写就了一生最后一篇文字。随着这个诏书的拟就，曾经携手走过18年风风雨雨的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决裂的边缘了。皇上死了心，要废除皇后了。千钧一发之刻呀，这武皇后长期打造的宫廷情报网可就发挥了生死攸关的作用。安插在天子身边的耳目纷纷都去找皇后了，可了不得了，有一个可怕的消息啊，皇帝找了上官仪了，要把您给废黜了，您赶紧想辙吧。可是这些耳目惊讶地发现，皇后妩媚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你非得说有吧，只有两个字的表情，平静。片刻之后呢，武后脸上啊还浮现出微笑了，这是一种自信的微笑，一言不发地朝内殿走过去了。径直走入内殿，那道墨迹未干的废后诏书就静静地躺在天子的龙书案上。出案之后呢，天子李治那个表情可就不是平静了，惊愕、惶恐不安，他害怕了。武媚走到御案前站定，这个眼神啊，就跟探照灯似的，直接盯着天子。然后李治这个眼神呢，有点躲闪了，小脸刷白，但是呢，也不太明显，本来经常得病嘛。脸色惨白也是正常的，但是他这个心呢，咚咚直跳。紧接着呢，这个武媚也没发火，用异常的口吻开始了对于往事的回顾。风风雨雨18载，想当年呢，太宗皇帝龙体不适，我伺候在身旁，您这儿呢是一个大孝子，也在那儿伺候着，咱们就一见钟情了。此后啊，您这登基坐殿对我非常恩宠，然后您的权力呢被您舅舅长孙无忌给架空了，我为了帮您，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想当年的王皇后是怎么样欺负我，您也是知道的，我熬到这一天可真不容易呀。这种叙述啊，不是面面俱到的，他是有选择有重点的。他对李治太了解了，这个皇帝你说傻吧，他绝对不傻，很聪明，但是呢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心里边是非常仁慈的。自己说了这一番话，足够让他无地自容，也足够让他回心转意了。说着说着，李治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了，嘴里边念叨着说，其实我也没有废黜你的心呐，都是上官仪教的我。这一句话可把上官仪给坑死了。这时候的李治呢，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再看武媚娘武皇后这儿，哎呦，好像慈母一般，行了，我原谅你了，天子都认错了，武后这儿当然也不会抓住不放，就当没发生过一样。但是这个事儿呢，得有一个前提，有些人得为这个事儿来买单。你不是推卸责任了吗？推给了上官仪了是吧？好， 你手底下那几个帮凶，还有你在朝中的一干亲信，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上官仪，得为你这个主子承担代价。这也是武后自信笑容背后的含义。于是他的目的达到了，脚步轻盈地走出内殿，脑子里边浮现的就是一张完整的名单。打头的两个，一个是叫上官仪，一个是宦官王福胜，捎带脚的还有那个废太子李忠。因为上官仪和王福胜都曾经是旧太子李忠的东宫臣子，现在这两个人呢还参与了想要废后的事件，那么李忠那边呢也是难逃干系。而且对于武皇后来说，此前的旧太子李忠一天不死，自己的这个儿子李弘的地位就始终不能够稳固，所以无论是出于报复还是出于斩草除根呢，他都会利用这个机会除掉李忠。这些年来呀，这个废太子李忠可谓是尝遍了人间冷暖，阅尽了世态炎凉啊。被立为太子的时候自个儿年纪还小呢，完全不明白权力和富贵是什么含义，身边呢整天围着一群极力讨好和谄媚之人。长到14岁那年呢，忽然被废黜了，一夜之间那些人都跑光了。离开京城那天呢，东宫的旧臣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的，他这儿被贬到凉州当所谓的凉州都督，在这年的年底呢又被贬到了房州去那当所谓的刺史。他这儿啊也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了，自始至终呢自己就是一颗棋子儿，甭管是入主东宫啊还是被流放他地呀，都是别人权力斗争的结果，看似大起大落，好像是命运掌管，其实呢是一些可怕的力量在操纵。他也想到了，只听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太子这个岗位这个职称一旦你失势了，那意味着你就要快逝世了，阴谋和死亡正在如影随形呢。打这起啊，这可怜的孩子惶惶不可终日，噩梦连连，白天担心有人给下毒，有人来行刺，为了化解随时可能到来的灾害呢，只能是找巫师设坛做法占卜吉凶。为了防备刺客呀，他甚至是乔装改扮，还经常穿上妇人的衣服。那么李忠在房州的一举一动都逃脱不了武后的眼睛。显庆五年的初秋，朝廷再一次颁下诏书，把李忠给废为庶人了，流放到黔州，囚禁于前废太子李承乾的那个旧宅。李承乾什么命运，李忠这当然也是知道的呀。李忠这更恐惧更害怕了，这几年就是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生命对他来说呀成了漫长的惩罚了，这个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果然呢，麟德元年的12月，许敬宗在武后的授意之下，上书指控说上官仪、王福胜以及废太子李忠暗中勾结，企图谋反。上官仪这儿随即被捕入狱，他跟他的长子上官廷之，还有那个宦官王福胜，一块就被斩了首了。上官仪全家的财产被抄没，府中所有的女眷被罚没入宫，在宫里边当奴婢。也是在这场家破人亡的灾难里边，刚出生不久的上官婉儿呢，随着他母亲一块也就进了掖庭了。这一年的12月15，废太子李忠被赐死在贬所，年仅22岁。当时的右相，也就是中书令那个岗位上的刘祥道，他因为跟上官仪交情非常深厚，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降成了礼部尚书了。朝里边一大批的官员都被指控和上官仪有交情，有的被贬谪，有的被流放，都离开朝廷了。高宗李治这儿瞧得很清楚啊，这些人他们都是自己的人呐，所以被皇后通通的给赶出长安了。但是就算你知道，你能怎么地呢？自从你自己说出那句话，说我初无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他知道自个儿这儿彻底玩完了，这大权呢已经是交给皇后武媚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您李治这活该呀，你让你媳妇帮着处理朝政，你媳妇也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能不上位吗？这是你自个儿作的呀。但是李治这也没辙呀，他也想把这个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但是甭管你做什么事业，你得有一好身板啊。李治这换上封级以后呢，很多事情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他也想集中精力聆听百官的奏事，但是他想裁决政务的时候，可怕的病魔就始终缠绕着他，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还会暂时性的失明，力不从心的情况之下，他能把权力能交给谁呢？交给宰相吗？现如今这些宰相貌似谦恭，但是真的把权力下放给他们，只需要假以时日，另外一个长孙无忌就诞生了。行，不交给宰相，交给太子行不行呢？那还是一吃屎的孩子呢，那是武皇后的孩子，交给他不相当于还是交给武后吗？在李治看来，即便自己跟那个武皇后同床异梦了，但是毕竟曾经爱过，自己想当年和他呀也是生死与共的政治拍档。对于李治来说呀，皇后毕竟给他生了四个儿子，李弘、李贤、李显、李旭伦，就是后来那个李旦，自己整天的被疾病所缠绕，寿数啊也不会太长的。等到哪天自个儿驾鹤西去了，皇后必然会把这个权力呢交还给太子的，毕竟她是女人嘛，江山她仍然姓李呀，总比把这个权力交给长孙氏或者是交给其他的人呢要强很多吧。这是李治这么琢磨的，他哪想到千古未有事会出在大唐朝啊，他的身后会出现一个女皇武则天呢。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健康在逐渐恶化，天子大权非要旁落，宁可选择落给皇后武媚，绝不能够落给其他的大臣。李治当然也知道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两权其害取其轻，他起码不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当然了，在这场废后风波当中，李治的表现呢确实也很懦弱，这跟他的性格啊有关系。但是与其说是李治在武后的逼迫之下产生了畏惧，不如说呀他在这一刻也发现自个儿这个步子迈得有些大了，有些鲁莽了。倘若真的把武后给废了，你这儿疾病缠身，你把权力给谁呀？只能是给宰相团队呀，外姓掌权甚至改朝换代的危险可就会诞生啊。此外，让李治最终产生悔意收回成命的还有一个原因，在武后协助朝政的这几年里边啊，人家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甚至比李治本人处理政事更具政治智慧。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呢，他也会意识到自己对于魏国夫人的感情已经损害了帝王的理智。如果从李唐设计的长治久安出发，武后这个权威还是得顾忌的。甭管高宗李治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从麟德元年开始，李治的帝王权威就已经逐步被削弱了。在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风波里边，皇后武媚呢非但是毫发无损，反而是借机呢铲除了朝中李治的亲信，转危为安了，因祸得福了，权力更大了。自此金銮殿上不只再有高宗李治一个人，而是高宗和武后并列，满朝文武都感受到了帝国最高的权力正逐步落入到皇后武媚的手里边。于是乎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了。这一年呢，武媚40岁，这时候的武媚呢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展翅翱翔在帝国权力的巅峰上。麟德元年的废后风波如同是一场闹剧，短暂的骚动以后一切就恢复原样了。李治和武媚这对冤家看上去吧闹得挺凶，但是人家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没过几天呢又相敬如宾了。唯独苦了一帮人呐，上官仪丢了脑袋，刘祥道罢了相职，其他人被贬黜的被流放的啥也没捞着，却赔上了辛苦大半生赚来的功名富贵。这么一来谁还敢向着你李治啊，这种教训太惨痛了。从此啊，满朝文武都装聋作哑了，甭管你天子夫妻啊是打是和，那是你们俩自个儿的事儿，犯不着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呢去当挡箭牌啊，当枪使啊，太危险了，不玩。
4: 堂堂天子竟如此无信，真叫人寒心啊。
3: 于是乎呢，自从二圣临朝以后，天下好像忽然间变得太平无事了，朝臣们秉承的原则就是沉默是金。哎呦，这把高宗李治给搞得呀既纳闷又郁闷。麟德二年的2月，他终于忍不住向宰相们发出牢骚，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此为戒，我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为什么大家伙 都不上舰呢？宰相

0: 浪们，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互相交换了眼色，继续保持沉默。只有那个司空李济呀，老先生回答了天子的提问：“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德而谏。您呢，做得太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劝谏的。”李治一时语塞：“不是，您这话说得挺漂亮，说跟没说一样啊。”李治也知道这不是李济的真实想法，但是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以后，你还指望着谁给你什么答案呢？估计高宗李治啊，他要琢磨明白了，他心里边也得是哀叹一声，苦笑一声。这场世事真是无可奈何的轮回呀。想当初他屡屡的跟长孙无忌提出类似的问题，老家伙就跟他打官腔，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这么些年，一心想着在君臣之间呢营造一派忠直进谏、从谏如流的良性互动局面，就跟自个儿老爹唐太宗李世民那时候一样，到头来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现在朝堂之上一片鸦雀无声，就连自己最信任的老臣李济也跟他在政治上打哈哈，虽然郁闷，但是李治这儿呢也没有办法。哎呀，大唐君臣就在这种了无生气的沉默当中又挨过了两年。高宗李治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接连几次在朝会上责怪大臣们没有尽到进贤才的责任。宰相们听了，反正你说你的，我们呢该沉默还是沉默。最后呢是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职位的那个李安期有点于心不忍了，才跟天子啊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陛下，天下未尝没有贤才，也不是群臣们敢于遮蔽贤才，只因近来公卿一直有推荐，但是被荐者未尝获得重用啊，而举荐者呢已经是先获其罪了，所以人人三缄其口。陛下若能推诚以待贤才，谁不愿意举荐其所知呢？此关键在于陛下，而不在于群臣。”李治这儿又没话说了。此前呢有人给他打官腔，他不乐意，现在人家掏心窝子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太难受了。对呀，真相就是如此啊。所以打这以后啊，也甭管群臣进谏不进谏、进贤不进贤，高宗也保持沉默了。麟德二年的冬天，高宗酝酿数年的封禅大典终于要举行了，这对他来说呀是一个高兴事。所谓的封禅呢，就是帝王祭祀天地，这是一种盛大仪式。据说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呢就有这种仪式了。古人认为泰山是天底下最高的山，所以封禅大典呢通常都在泰山举行。在泰山设圆坛，这是祭天，称为叫封。在泰山旁边的小山那儿设置方形的坛，这叫祭地，约为禅。在古代中国呀，封禅泰山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不是说所有帝王都有这种资格去封禅泰山。在唐朝以前呢，只有像什么秦始皇啊、汉武帝呀、还有东汉的光武帝呀，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其他的普通帝王你要去封禅呢，你被人笑话。你看后来宋真宗干了这种事儿，就被天下人笑话吗？贞观年间呢，太宗的君臣也多次有过这种动议，但是一来呢，因为太宗李世民顾惜民力，怕劳民伤财；二来当时啊战事不断，周边形势特别紧张，所以说始终没有成型。
1: 都以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事，朕不这样看。如果天下太平，家几人足，即使不封禅，有什么不完满吗？
0: 高宗一朝呢，首次提出封禅是在龙朔元年，当时益州等地上报祥瑞，说我们这儿看见真龙了，所以朝廷在改元龙朔的同时，宣布在龙朔三年正月要举行封禅仪式。可是呢，又因为随后啊对高丽和百济用兵，这个封禅仪式又终止了。直到麟德元年的七月份，因为此前唐军呢在白江口大破日本海军，成功平定了百济，朝廷这儿受到胜利的鼓舞，再次宣布麟德三年的正月要封禅泰山了，并且命令各地的都督刺史必须在麟德二年的十月份齐聚泰山脚下，命令诸王集合于东都洛阳。 筹备封禅的相关事宜，这事儿终于启动了。对于这次盛典呢，武后持一种赞赏的态度，这不仅是对于他参与朝政所获政绩的一种肯定，可以极大的提升他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威望。封禅大典呢，由这么两部分组成，一个祭天，一个祭地。自古以来呢，封禅都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呢压根儿就没有资格参加。就算你是贵为皇后，也只能是在一边待着，你瞧热闹就行了，跟你没关系。可是武则天这儿她不同意，她深深感觉到不满，于是在麟德二年的十月份，竟然是上表对封禅的这个流程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呀，既然典礼规定以皇后配享祭地之礼，而又令公卿代行，实在是礼有未安。她郑重其事地向高宗提出请求了，说当天呢，妾请率内外命妇祭献，我率领着后宫的这帮嫔妃们，我们也要封禅泰山，这流程里边也得有我。
2: 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之合才成乾坤。上天既然容不得女人，又如何造出女人呢？
0: 对于武后的这种要求，这是一种非分之想，但是高宗皇帝不敢不答应啊。当天呢，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在射手山举行的祭地典礼部分，由皇后行亚献礼，再由越国太妃燕氏、太宗嫔妃里边当时唯一一个还在世的来行中献礼。什么意思呢？首献礼、始献礼，第一的得是皇帝。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亚军，第二的意思。第二个仪式祭地的时候，让这个武皇后来主持，最终结局的时候啊，由那个老太妃她来行献礼，让女人参与并且主持帝国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啊。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武后的这个举动呢，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这个举动所折射的政治意义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它标志着武后在大唐帝国的政治地位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再也无人撼动了。麟德二年的10月28，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媚携文武百官以及六宫嫔妃，浩浩荡荡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了。整个仪仗队前后绵延数百里，旌旗招展，鼓乐齐鸣。此外呀，东自高丽，西至波斯，突厥呀、天竺啊、日本呐、新罗呀、百济呀，各个国家元首、酋长和使节，也是率领部众从各自属地出发，穹庐木帐、驮马牛羊，充塞了道路。阵仗也是盛况空前，自古未有的。麟德三年正月初一，庄严隆重的封禅大典在泰山正式举行，一共进行了5天。高宗皇帝还下诏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同日宣布文武百官凡3品以上的赐爵一等，4品以下的晋级一阶。哎呦，自从大唐开国以来，所有的官员晋阶呢，都是通过政绩考核的，得看你的 KPI。升到5品和3品的时候呢，更是由天子亲自裁决。这次封禅泰山呢，开启了范阶的先河了。从此冗官越来越多，等到高宗晚年的时候啊，穿4品绯色朝服的官员都已经是泛滥成灾了，多如牛毛了。在大典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大臣就发现了武皇后的小脸红扑扑的，就跟涂了腮红似的。再瞧李治的脸色，嚯，这家伙卡粉了吧。于是人们得问呢，这是谁的盛典呢？是这个脸色苍白的男主角，还是满面红光的女一号呢？这次封禅呢，武后享受了权力的这个快感，还有了额外的收获，借着这个机会把他的小外甥兼小情敌贺兰氏给弄死了。借着他的死，武皇后这儿还报了很多仇。什么意思呢？您看之前给您说过，武皇后啊，她小时候呢，她爹去世的早，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像什么武元庆啊、武元爽啊，都来欺负他们这个孤儿寡女的。而他们那个武氏家族里边，武为良啊、武怀孕呢、啊，也来跟着欺负，说这家产没你们娘俩的。封禅泰山的时候啊，武元庆、武元爽已经是在贬所那儿死了，而他的堂兄弟呢，武为良、武怀孕还是尚在人间的。这次封禅，朝廷要求各地刺史啊都得参加。武为良和武怀孕也来参加了。参加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小仪式。重大庆典之后呢， 你们要向皇帝和后妃进献饮食。于是武士兄弟呀，也是照例给进献上来了。
3: 哎，皇后这杯酒由我来斟，当年我出言不逊，冒犯了妹妹，这杯酒就算给皇后赔罪的吧。
0: 这兄弟二人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进献美食成了死罪了，因为武皇后要利用这个机会一石三鸟。这哥俩进献的美食，其中有一份呢，就是给魏国夫人的，也就是李治最宠爱的武则天的那个外甥女儿。结果武后呢，暗中指使人在贺兰氏的食物里边就下了毒了，贺兰氏当天中毒身亡。正所谓红颜自古多薄命啊，这贺兰氏连一个正式的嫔妃的名分都没有呢，就这么香消玉殒，命丧黄泉了。
2: 那就请兰儿为圣上的龙体安康饮了这杯酒吧。
4: 好啊。
5: 兰儿，你怎么了？
2: 来人，把他们俩抓起来。
6: 是。
0: 贺兰氏一死，武为良和武怀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天子李治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真正的凶手也查不出来呀，把这满腔的愤恨就发泄到武氏兄弟身上了，这俩人直接被斩首，妻女也是被罚没了。你看吧，这位武皇后略施小计，把跟自个儿有仇的呀全给弄死了，心肠何其歹毒，手段何其的毒辣呀。杀了武氏兄弟，武后这儿还不过瘾，说你们也配姓武吗？你们姓傅吧，就是那个蝮蛇的蝮，来世你们就成为那个大苍虫，成毒蛇，永世不得超生。你说武后得恨成什么样子，多记仇啊。虽然说这两口子呢在政治高层这儿有点风云变幻，但是没有影响国计民生。高宗继承的是贞观时代的强大国力，大唐帝国在表面上啊依然是安定繁荣和强盛的。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也在这个时期啊到达顶峰了，帝国的影响力扩大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一页辉煌的历史是如何铸就写成的呢？

0: 化学。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 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

0: 爷，
1: 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洪富士方还是洪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 但是那都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人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讲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膏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膏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的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

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捡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一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成绩。

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糕，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贵，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才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那胡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这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

0: 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
1: 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糕，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

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药时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哪种药

要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大。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带了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底线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真。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尸骨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点着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找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家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水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过，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可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

0: 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您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战病为困难，老寿星。胡老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糖尿病、高血压、肺疾病、眼病、胃肠疾病、CPD、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帮助的，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接听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啊，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一员。
0: 啊好。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啊，看周边的事儿。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榜样吧，您学习，心存感恩，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
0: 啊。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哎呀，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0: 啊，
2: 每天两口胡家老高，
0: 嗯，
2: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我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

0: 里干呐。
1: 嗯。
0: 每一根拢宽就是一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
0: 嗯！
1: 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
0: 嗯嗯
1: 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糕，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
1: 请讲。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
1: 嗯嗯，
3: 但是听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嘞。
1: 嗯，
3: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嘞。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1: 哦，
3: 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1: 嗯嗯嗯，
3: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1: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
1: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3: 哎，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
1: 啊，
3: 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
1: 了。啊啊啊！
3: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
1: 嗯，
3: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他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1: 啊，
3: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3: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3: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啊，说明
3: 现在我这
1: 感觉
3: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3: 是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了。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 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哦。哎，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嘛。
0: 嗯，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0: 嗯，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就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0: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我恭喜您。
0: 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您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谢谢啊，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啊，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1: 嗯
3: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你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3: 嗯。
1: 嗯、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嗯，
3: 这吧，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啊、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
1: 哦。

0: 中药也没好。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0: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0: 了
1: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这个系列，李治和武昭仪大战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彻底输了，武昭仪也成了武皇后了。结果李治这儿呢，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自己这个权力啊，还是没有收拢到手里，大权握在武则天的手中。那我们说，当时这个唐朝呢，并不是说整天的就只有这个权谋斗争，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大事。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目光转到战场之上，给您说说李治时期唐朝的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7: 李治刚刚即位，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势力日益膨胀，叛离大唐，大将苏定方如何以少胜多，名震西域？从隋末到高宗时代，苏定方军事生涯都有着怎样的波折？名将薛仁贵献上了什么良策，使得西突厥主力军受到重创？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那是永徽二年的夏天，登基不久的高宗李治踌躇满志，他打理着太宗皇帝留下的大唐帝国。就在这个时候啊，西域那边传来了一个让人非常不安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亭州刺史骆弘毅派快马传递到京师的。他在奏折里边就说，原来西突厥的降将，时任左骁卫大将军兼瑶池都督的阿史那贺鲁，一直在暗中的召集旧部，招兵买马，势力日渐膨胀了，很可能想利用太宗驾崩、新君刚刚即位的时机发动叛乱，极有可能袭击西州和亭州。这个消息自然是引起了高宗李治的高度警觉，他马上派遣出了通事舍人乔保明前往瑶池，对阿史那贺鲁进行抚慰，明面上是抚慰，实际上就是警告你消停点，老实点， 你这个嘚瑟的劲儿啊，上边已经知道了。天子特使的到来让阿史那赫鲁是大为惊愕，他没想到自个儿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朝廷给察觉了。特使乔保明还带来了天子的旨意，让阿史那赫鲁的长子阿史那迭运入朝充当人质。因为当时呢，阿史那赫鲁这儿叛乱的准备还不充分，只好是硬着头皮服从朝廷的安排。在这块啊，年轻的高宗李治显然是下了一步非常漂亮的棋。因为如此一来呢，阿史那赫鲁就投鼠忌器，你的长子已经是入朝为人质了，一旦你发生叛乱的话，你这大儿子性命不保啊。如果高宗李治就这么着长期的把阿史那迭运扣为人质，阿史那赫鲁呢不可能很快的和唐朝反目，也不可能闹出很大的动静，更不可能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兴风作浪。可惜这个高宗李治啊还是太年轻了，缺乏政治经验。他这一琢磨，阿史那赫鲁这么听话，把他长子放到我这儿做人质，说明啊没有反叛的心。行吧，谁还不犯点错误呢？这回我就原谅你了，我已经把你给震慑了，你已经老实了，消停了，把他这个长子阿史那迭运放回去吧。得，这一步可就是臭棋了。阿史那迭运返回瑶池以后，他老爹一瞧，哎呦，我儿子回来了，此时不返更待何时啊，立刻率领部众向西而去，叛离唐朝了。阿史那赫鲁这么一走，犹如是猛虎归山，唐朝西域边陲就笼罩上了一层浓密的战争阴云。这时候啊，西突厥在位的那个可汗呢才智平庸，西突厥各部早就不服从他的领导了。所以当阿史那赫鲁的兵锋直逼他的王庭的时候，这个可汗乱了阵脚，仓促之间集结部队准备抵御，结果打什么打呀，一战而溃，部众呢被阿史那赫鲁就给吞并了。阿史那赫鲁一战平定了西突厥可汗，野心大为膨胀，随即在双河和千泉一带建立了王庭了，就是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北边。阿史那赫鲁自立为沙波罗可汗，原来那个可汗十个直属部落一块来归附。数月之间呢，阿史那赫鲁是摇身一变成了西突厥的头号人物了，麾下精兵数十万。稍后呢，像什么楚越

0: 懊悔不已。此后的几年里边，高宗先后派遣了梁建方、程之杰进行了两次西征，虽然说占据了一些土地，也歼灭了西突厥的一部分有生力量，但是始终没有达成最主要的战略目的，没能平定阿史那赫鲁。高宗李治自然是非常不甘心的，于是显庆二年闰正月，也就是二次西征刚刚结束两个月以后，高宗就宣布要对西突厥发动第三次远征。这次远征军的主帅就是曾经在二次西征立下汗马功劳的苏定方。苏定方这个人呢，此前简单给您介绍过，他是冀州人，出道很早，但是前半生啊命运多舛，一生的道路是要多曲折有多曲折。早在大业末年的时候，天下板荡，盗贼四起，苏定方的父亲率领着本郡数千的乡勇征讨盗贼，那时候十几岁的苏定方呢就随父从军，每战冲锋在前，史书里边说他呀是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后来他老爹战死沙场了，于是郡守呢让苏定方接管了他父亲的军队，负责讨伐郡南的盗匪张金秤。苏定方这也是不负众望，大破贼众，并且手刃了匪首张金秤。不久之后啊，郡西那边又有杨公卿聚众起事，苏定方这二话不说又迅速把对方给击溃，杀获甚众。一时之间苏定方名声大噪，深受当地人的尊敬和拥戴。此后呢，我们之前也给您说了，群雄逐鹿，烽火燎原。苏定方知道隋朝的天下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于是就投奔了窦建德了。窦建德的部将高雅贤对苏定方是极为赏识的，还把他收为了养子。可惜没过多久啊，窦建德这儿又兵败身亡了。苏定方跟着高雅贤呢，一块又追随刘黑闼，在刘黑闼的手下屡立战功。可是刘黑闼最终也是没成气候啊，被唐军给平定了。
1: 那还有我呢，我跟他们一起走啊！快把我也放了吧，把我放了，
2: 放了你！你是首恶，翻云覆雨，不杀了你，难道还要我再立功吗？
3: 哼！
2: 斩首，将首级带回长安。
1: 是，还不如在家中
2: 军
1: 啊！
2: 拉下去，
1: 哎呀！倒是叫高雅贤那帮家伙把我给害的
0: 啊。苏定方这一瞧，那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算了，不打仗了，解甲归田，隐居乡里。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苏定方又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布衣。直到贞观初年，已经是四十多的过了不惑之年的苏定方再次从戎，重新开启了军事生涯。在李靖平定东突厥的战役里边，苏定方担任了前锋。在当时啊，就给您做了预告了，说我们在李治时期啊，会好好的给您说说这个苏定方，也就是现在咱们得好好说说他了。前边即便是苏定方立下了很多的功劳，可是初唐名将太多了。贞观时期的苏定方呢，还显得是不起眼。参加二次西征那一年呢，苏定方已经是年过六旬了，那个年纪啊，和程咬金比较相仿。可是他的职务呢，还是区区的一个中郎将，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人物。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垂垂老矣、默默无闻的苏定方，很快就会威震西域，名动朝野。就连苏定方自己也不会料到，在西域这片大漠黄沙里边，一条大器晚成的名将之路已经在他的脚下悄然开启了。话说当时为了确保第三次远征的胜利，唐军是兵分两路，征讨和安抚并重，一路由苏定方担任总管，以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作为副总管，征调了回纥的骑兵从北线直接进攻西突厥。而另外一路人马呢，是由西突厥的降将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舍、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布真作为安抚大使，从南线西进，负责招抚他们在西突厥的旧部。这一年的春天，唐朝的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挺进，苏定方所率领的主力沿着金山山脉直逼驻扎在北路的楚木坤部落。这个部落在去年的大战里边曾经遭遇了唐军重创，元气还远没有恢复呢。唐朝军队一发起进攻，楚木坤呢基本上是没有还手之力，他的部落酋长只能是率领麾下10000余将向唐军

0: 投降了，苏定方呢也是尽力安抚，随即还挑选了楚穆坤的1000多名精锐骑兵编入唐军作为前锋部队。紧接着唐军是继续西进，这回的目标啊是突骑师部落。这个部落和楚穆坤一样，也是在去年遭遇了唐军的重创。这时候一瞧，楚穆坤那边已经投降了，我们这边打也打不过呀，抵抗也抵抗不了啊，赶紧向阿史那赫鲁那儿请求救援。阿史那赫鲁也意识到了，如果不挡住唐军的攻势，西突厥的实姓部落必然会被唐军是逐一的击破，随即发出命令，把这实姓部落全给集结了，凑了10万大军，准备在叶蝶河西岸列阵，凭借着天堑阻击唐军。苏定方呢察觉了阿史那赫鲁的战略意图，于是亲率唐军的精锐还有回纥骑兵共计是10000多人，迅速抢渡了叶蝶河，在西岸呢摆开了阵势。阿史那赫鲁这儿意图落空了，大为恼怒，亲率10万大军逼近了叶蝶河。到这一瞧啊，刚才还恼怒的心忽然转为窃喜了，因为唐军的兵力跟自个儿这边比呀，还不到自己这边的1/10，而且呢还是背靠大河的，想逃都没有退路。阿史那赫鲁一瞧，你们会打仗吗？啊，我这一仗下去就把你们全歼了。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苏定方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命令步兵在南部平原上密集列阵，长矛的枪尖通通向外，自己亲率精锐骑兵在步兵方阵后边的北部平原上列阵。西突厥的军队仗着自个儿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对唐军的步兵阵连续发起了3次冲锋，但是你冲不过去呀，前边那是密集的长枪林呐。突厥人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但始终没有办法撕开唐军的防线。这时候苏定方干嘛呢？他策马立于北部的高坡上，静观战场上的变化。他知道突厥军队虽然是人数众多，但是由10个部落构成，其中的左镶五部呢还曾经叛变过阿史那赫鲁，右镶五部里边呢那个尼熟部落也向来和阿史那赫鲁啊非常的不睦，所以突厥人呢表面上强大，实际上内部是矛盾重重的，这就是对方的致命的弱点。当突厥军队第3波的攻击又被唐军给击退以后，苏定方知道打仗的时候一鼓作气，二而竭，三而衰，现在呀突厥的军队士气衰落到姥姥家去了，当即下令全体骑兵跟随自己一块冲锋啊。随着苏定方一声令下，唐军的骑兵就像两把尖锐的钢刀，从步兵的两翼伸出，直插敌阵当中。决战时刻，西突厥10个部落貌合神离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在唐军的猛烈进攻之下，西突厥人呢是各自为战，我也不救你，你也不援助我，人多的优势根本就显现不出来。而且呀，只要有一个部落的阵脚被打乱，其他部落争相溃退。到最后呢，阿史那赫鲁把那个旗呀都快给摇散了，仍然阻止不了10万大军的全线溃败。唐军这块就进入到全面反攻了。苏定方率领骑兵深入追击了30里，斩杀以及俘虏敌军数万之众。此战呢，唐军是大获全胜，苏定方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又一次创造了以寡击众的经典战例。从此呢，威震西域，在自己名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打了胜仗了，但是敌方主力还在呢。就在这个时候呢，远在长安的朝廷当中，有一个右领军中郎将，就是著名的薛仁贵呀，他给这个高宗皇帝呢献上一条计策。他说当地的尼熟部落的酋长向来是不服从阿史那赫鲁的，后来呢还被阿史那赫鲁给击败，妻子啊儿女啊都被掳为人质了。今后啊，西征军一旦能够击破阿史那赫鲁的部众，只要是擒获了尼熟的妻子儿女，应当把他的妻子儿女啊全部送还，并且予以赏赐。如此一来呢，尼熟一部必定会叛变阿史那赫鲁，誓死效忠大唐。高宗呢采纳了薛仁贵的计策，随即向苏定方发出了一道密诏。在这次会战里边，所俘虏的西突厥的人当中，果然就有尼熟酋长的妻子儿女。苏定方呢按照皇帝的旨意，派人把他们就给送还了。尼熟的酋长感激涕零啊， 我之所以不敢跟这个阿什纳赫鲁掰手腕，就是因为我的亲人都在他手里呢。现在送回来是吧？你等着，你瞧好吧。且说叶蝶和会战，阿什纳赫鲁虽然打败了，但是兵力仍然是占据优势的。他再一瞧，苏定方竟然是带着人追上来了，那扭过头来咱们就决一死战呗。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回呀败得更惨，而且呢，他自己短暂的可汗生涯里边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当时呢，是阿史那赫鲁率领着好几万人扭头跟这个苏定方进行决战。两军接战之际，刚开始胜负难分，可是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尼属部落忽然是临阵倒戈了。西突厥的军队措手不及呀，军心大乱。他这一倒戈呢，其余的四个右乡部落也全是投降唐军了，左乡的五部也是无心恋战，各自落荒而逃，只剩下数百的亲兵啊，簇拥着阿史那赫鲁向西逃窜了。就在苏定方大破阿史那赫鲁之后，另外一线阿史那布真所率领的南线的唐军也逼近到西突厥左乡五部的驻地了。本来这五部已经被打败了，四下逃窜了，现在一听说南线的唐朝军队开到家门口了，而且呢，阿史那布真还派人送来招降信了。五大酋长一琢磨，那还用问吗？降呗。五大酋长做出了归降唐朝的决定，随后一同前往了唐军大营，向阿史那布真这儿投降了。至此啊，阿史那赫鲁已经是众叛亲离，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了。
1: 天寒地冻，路途艰险，苏定方如何以超人的毅力克服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捣阿史那赫鲁王庭，彻底扫清西突厥残余部队？阿史那赫鲁逃亡，寻求外援，最终能否得逞？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显庆二年冬天，苏定方命萧四业还有回纥的酋长婆润担任先头部队，自己本人和任雅相率主力殿后，冒着冬季的严寒继续向西挺进，兵锋直指阿史那赫鲁的王庭，就奔着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那边就开拔过去了。列位，这可是冬天呢，天降大雪，朔风凛冽，地上的积雪呢有两尺来厚，远征军的行进是非常困难的。部将们纷纷建议说，原地休整吧，等到天放晴了咱们再行军吧。可是他们的提议啊，遭到了苏定方的断然否决。苏定方告诉将士们，阿史那赫鲁一定会认为呀，现在是天寒地冻，大雪封山，我军难以前进，所以说呢，他有恃无恐，放松警惕，这是咱们追赶他的大好时机。倘若是行动迟缓，那他们说不定就远遁了，到时候想追啊也追不上了，建立不世之功就在此时啊，少废话，走，追。我们确切来说，大唐帝国三次西征，前两次为什么功败垂成了呢？主要原因就是统帅的意志啊、勇气啊、决断力啊是不够的。那么苏定方这回呢，他所遭遇的自然条件是最恶劣的，但是他的意志力是最强的。大军继续西行，在茫茫的雪原当中昼夜兼程，向西突厥的王庭直接挺进。经过了异常艰苦的长途跋涉，苏定方所率领的北路军终于抵达双河这儿了，而南线的阿史那弥舍和阿史那布真也同时抵达了，两路唐军胜利会师，力量空前强大。他们会师的地方距离阿史那赫鲁的王庭啊，也就是200里地。那这时候的阿史那赫鲁干嘛呢？呵，悠哉悠哉的在金山附近呢打猎呢。他早就料定了，大雪封山，你苏定方再厉害，你能追到我们家门口来？大雪当中长途奔袭，你开什么玩笑呢？就算你想来，你手下部众也不会同意的，你就等着我东山再起吧。好，他自己这儿想东山再起呀，已经没有机会了。唐军恍如雄鹰突降，阿史那赫鲁这儿如梦初醒。哎，他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但是这事儿不晚了吗？仓促集结的部队压根就抵挡不住唐军的强大攻势，转眼之间呢，阿史那赫鲁的王庭就被攻破了，数万颗的突厥人的首级被唐军将士 快刀斩乱麻一般，气着咔嚓都给剁下来了。而象征着可汗权威的大鼓和巨道也被唐军缴获。万般无奈的阿史那赫罗带着儿子带着女婿突围而去，投奔了十国了。阿史那赫鲁的战败和流亡意味着大唐帝国的第三次远征取得了全面胜利，阿史那赫鲁惶惶如丧家之犬。那苏定方还追吗？这回啊就先不追了，因为他得着手安抚西突厥的各个部落，处理战争之后留下来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这就是做大将的，他知道啊，平息叛乱最重要的呀就是安定人心，只有在战乱过后迅速恢复西突厥的和平和稳定，大唐帝国的军队呢才称得上是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苏定方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面恢复了西突厥汗国的社会秩序，从而获得了西突厥各个部落以及民众的拥戴和支持。做完这一切以后啊，苏定方决定这么着，追击阿史那赫鲁的任务就交给副手萧四叶就行了，自己光荣凯旋。正所谓是边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呢。再说阿史那赫鲁这儿，哎呦，这一路上跑的呀，人困马乏，饥渴难耐。他到了这个十国以后呢，也不敢进城，只是让手下人呢拿着珠宝到城里边换马皮呀、换粮食啊。当时十国西北那儿有一个苏多城，苏多城的城主一瞧，著名的阿史那赫鲁来了，怎么不进城啊？赶紧吧。盛情款待，又给送美酒，又给送佳肴，毕恭毕敬地出城迎接。阿史那赫鲁这儿本来是走投无路的，一瞧苏多城主是

四周冲出来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们一行人团团围住。刚才一脸热情的城主啊，现在远远的站着，脸上是笑么滋儿的，但是这个笑是冷笑啊。这一刻，阿什纳赫鲁是彻底绝望了，完了，完犊子了。从永徽二年到显庆二年，这六年的可汗生涯，对于阿什纳赫鲁来说呀，宛如是南柯一梦。这个梦里边太辉煌了，但是此时此刻，当时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痛苦。哎呦，太沮丧了。苏多城主擒获了阿史那赫鲁，立刻把他交给了十国的国君，十国的国君呢，又把他交给了唐军的将领萧四业。显庆三年，阿史那赫鲁被押送到了京师长安，高宗李治呢，还举行了一场献俘仪式。苏定方一身戎装，亲自押解阿史那赫鲁入宫献俘。随后呢，苏定方因为平定西决，立有不世之功，被升为了左骁卫大将军，还被封为了行国公。战后呢，大唐帝国在西突厥的土地上设置了很多的都护府，也根据那些部落大小和位置的高下，分别赐予他们的酋长呢刺史以下的官职。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突厥的汗国就彻底宣告瓦解了，皮质不存，毛将焉附。因为西突厥这个汗国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原本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各国都是扭过头来呀归附大唐了。显庆四年的时候，唐朝廷又在中亚的十国

唐朝先后在这16个国家里边建立了8个都督府，76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并且把他们全都划入了安西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另外，至此大唐帝国的疆域已经由西域延伸到中亚了，又从中亚进一步拓展到了西亚的伊朗高原。高宗君臣是继承了贞观时代的雄厚国力和开拓进取的尚武精神，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国力和声威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抵达了极盛的地步。可是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显庆五年春天，就是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之后，高宗李治这儿啊，他这又收到了一封求救信。这会儿怎么回事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

0: 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

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得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儿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
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
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

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

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嘛，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
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10万8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

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

0: 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我姓刘，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啊，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
0: 啊，
2: 回归自然的意义。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坚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嗯、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哎呀，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0: 够高了。
2: 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

0: 个课。
1: 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加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五点到七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八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高，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高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高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高，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发他、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咱们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师你好。
2: 啊，欢迎您啊，
1: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但是听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嘞。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嘞。
2: 哎，好，您请讲吧。
1: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2: 啊，
1: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2: 对。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1: 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2: 你看看，
1: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2: 太好了。
1: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嘞。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他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2: 那
1: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高，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2: 您看看多好。
1: 哎
2: 啊，说

0: 现在我这
1: 感觉
0: 真的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的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0: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五六个小时了，有时候六七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0: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咱们吴家老高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呗。
1: 嗯嗯，
0: 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儿了。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吗？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1: 您看多好。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
1: 就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四十岁、五十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
0: 真是真是，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0: 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建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万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呢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3: 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就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3: 了
1: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3: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3: 哎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姐姐啊，老朋友啊，
0: 嗯，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4: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

0: 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0: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想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7月26号，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7月27号凌晨5点20分，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这次灾害发生前，当地气象台、应急管理局等连续发布3次强降雨、山洪预警，景区管委会也收到了相关预警，3道防线却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目前整个事件的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相关责任也有待进一步认定。根据报道，这次事发地并非野游区域，而是一家收费的网红景区。公开报道显示，该景区虽然被称为网红，但其硬件配套和管理水平与正规标准也有差距。有游客表示，景区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主要负责运送露营用品，并没有见到专职的安保人员，也没有人疏导人流和车辆。另外呢，从露营聚集地到景区出口距离较远，说出口还比较小，等这个水小了才能出去。哎，这山洪灾害啊，再次以最残酷的方式警示我们，汛期的山川河谷很可能暗藏着不可预见的危险。很多游客喜欢在溪谷河滩边扎营啊，却忽略了山区短时强降雨汇水极快，上游暴雨的时候，下游可能还是晴天啊。很多游客误以为会慢慢涨水，甚至认为水来了再跑也来得及啊。这种认知误区严重时会危害生命，是必须得到矫正的。另外，对于景区来说，不能只收门票，更要扛起汛期安全管控的责任。事发景区属于河谷地带，本来就对降水极为敏感，无论是对强降雨山洪预警的响应执行，还是日常风险排查，都理应置于更高优先级。那这也提醒相关景区，对于汛期的山川河流，要提前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安排专人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情况不对，要进行紧急预警，提醒游客迅速撤离。当下正值酷暑季节啊，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景区吸取教训，对安全风险保持着足够的警惕，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啊。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成都中考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啊，立定跳远满分2.5米，引体向上满分15个，标准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正常体能范围。多数普通学生只能通过校外体育培训班高强度专项集训来冲刺提分，催生了体育培训内卷。就此，成都市教育局日前答复说，成都市现行的体考标准符合国家部委相关要求，目前成都市已启动优化中考体考评价方法相关工作，认真研究相关城市的中考体考情况，逐步优化完善体考政策，推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根据报道，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其确定的初三男生立定跳远满分是2.5米，引体向上满分是15个啊，但是跟其他地区相比啊，这个满分标准的确是偏高。比如北京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2.25米和11个，对标的是良好标准啊，换句话说，良好就是满分。上海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是2.49米、11个，也都低于国家的满分标准。哎，成都市的体育中考满分标准确实像成都市教育局回应的，它符合国家部委有关要求，但是网友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满分标准过高啊，把体育纳入中考目的不是为了考倒学生，而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和习惯啊。总之啊，中考体考评价办法该优化了啊。中考体育考试不应只是看学生跑得多快跳得多远，更应当关注学生是否将运动融入了日常生活啊。在这个方面呀，不妨参照大学的绩点制，将学生的日常体育出勤、课堂表现、平时锻炼等指标纳入综合考量啊。一个学生无论天赋如何，能坚持体育锻炼就应该给予最大的肯定。
眼下正值暑期实习旺季，一些打着内推旗号的实习中介利用在读大学生的实习焦虑，高价贩卖所谓的内推实习机会。那通过这样的中介机构，真的能够让大学生找到一份有含金量的实习吗？据工人日报报道，没有收到过正式录用通知，全程未见公司官方痕迹，我也不确定实习证明的真实性。近日，北京某高校在读研究生小莫向记者反映，花钱买来的实习经历啊，就不敢写进简历里。他之前花了8万元，通过某中介购买了暑期实习的机会，却发现实习经历太水。记者采访发现，所谓的付费内推实习机会暗藏诸多陷阱，有机构用 AI 给求职者修改简历，投递后一眼被招聘人员识破。有机构用话术激起求职者的实习焦虑，并诱导其购买高价服务。今年3月，腾讯发表声明强调，公司的所有实习岗位均不存在收费的情况，所有付费才能实习的岗位都是虚假岗位，属于诈骗信息。另外，华为、字节跳动、京东等多家企业也曾发表过此类声明。哎，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段暑期实习，结果既没有收到正式的录用通知，也没有办法确认这实习证明是真是假。到头来，这段本想为简历增光添彩的经历，反而成了不敢告诉别人的秘密。其实这也反映了当下求职市场的一个乱象，啊，各个企业的实习经历呀、啊，经常被视为简历上的重要标签儿，啊，一些学生单。

实习的本质是学习与历练，而不是简历上的一行镀金文字。理性看待实习经历，才能斩断收割焦虑的灰色链条，让就业竞争回归正轨呀。男患者检验申请单上出现了月经量这三个字儿，如此低级的错误怎么发生的呢？近日网络流传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一份检验申请单相关图片，反映文书内容存在差错。医院方面回应，经过核实，该院医生张某某在为一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操作电子文书过程中不当使用复制粘贴功能，误将上一位女性患者诊疗信息录入其申请单内。该事件系医务人员工作疏忽造成的医疗文书书写错误，患者实际接受的检验项目与疾病诊治相匹配。院方将这件事归因于个人疏忽啊，但是这个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吧。工作人员复制粘贴后连核对都没有核对就提交了，暴露出责任意识严重缺失。另外电子病历系统也有安全漏洞，为什么不设置性别冲突、病史逻辑矛盾等关键信息的自动拦截功能呢？事实上啊，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啊早已经将电子病历复制粘贴导致错误纳入医疗质量的安全改进目标，可到了一线执行部门却是形同虚设呀。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复制粘贴式的诊疗思维究竟是孤立还是个普遍现象呢？一张检验单出错被曝光了，还有多少份没有被发现的呢？近日河南郑州一则暖心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单之后得知配送的是病人急需的人血白蛋白，当即全力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就用了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救命药品之后当场打赏50元，并将这段经历发到网上，不曾想却引来了无端的网暴。部分网友指责打赏金额过低啊，还有人造谣打赏并没有实际到账。面对舆论风波，张帅元主动站出来澄清，证实自己当场就收到了打赏啊。他坦言这个订单基础配送费16.7元，外加50元打赏，合起来差不多能抵得上小半天的收入。更直言，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了，不打赏我认为也没有任何问题。外卖员急速配送救命药，顾客主动打赏，这怎么看这都是一次善意的双向奔赴，无关金额多少，只关乎人心向善，它值得所有人点赞和珍视。实在没想到啊，一些网友用金钱尺度丈量善意，用恶意揣测裹挟当事人啊，硬生生的将一段暖心佳话扭曲成了舆论闹剧。庆幸的是张帅元主动发声，不愿好心人被无端诋毁，顾客感念起手付出，再度补发红包致谢，而张帅元婉拒额外馈赠，只希望风波平息，让顾客回归正常生活。这一来一回的双向的包容与守护，让那些无端生事者自惭形秽啊，也让网络恶意无处遁形。网络不该成为恶意宣泄的出口，每一份平凡的善意都值得被尊重、被守护，而不是被挑剔、被诋毁。希望这场风波能让更多人清醒，多一分包容，少一分猜忌，多一分善念，少一分戾气。截至7月27号上午，今年暑期档这个总票房含预售达到了57.83亿，呈现出稳步走高的态势。但另一边，有多部电影先后宣布撤档。7月26号深夜上映仅2天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而就在1天前，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选择了撤档。该片已经上映16天了。另外，还有多部影片直接下架票务平台档期，包括《新犬相随》《大圣崛起》《开个玩笑》等。根据报道，《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豆瓣评分8.1，并不比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八仙》差多少。群星闪耀时也有7.5分的评分，就总体来看，他们的质量和品相不差。撤档了，说白了就是打不过就跑了。说的再直白些呀，撤档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硬着头皮不撤档，可能还真要承受更大的损失。撤档年年都有啊，不过今年反响更大，因为一些口碑好的电影都开始撤档了。这让不少人想。

0: 徒啊，问题或许出在档期依赖症上。如果行业患上了档期依赖症啊，只知挤破头扎进热门档，自然会前怕狼后怕虎啊，自我定位不清，定力不足，就容易进退失据。再者，以往撤档复映的影片就一定能活出来吗？观众的眼睛同样是雪亮的。说到底呀，电影市场比拼的是这个内容质量。主创团队如果不深耕作品质量，打磨叙事，而是将电影市场等同于投机博弈的赌场，这无异于本末倒置。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155”期间呀，我国将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围绕孤独症早筛诊断、康复提升、教康融合等，将完善落实0-6岁儿童的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啊，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啊，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孤独症患者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星星的孩子，啊，但是他们的现实处境跟诗意无关呀。这个孤独症啊，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啊，有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呢，而且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发病率居精神类残疾的第一位。将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啊，这项举措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啊，这孤独症也叫自闭症。为什么说完善0-6岁筛查干预非常重要呢？因为这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性发育障碍，啊，病因不清，一般它起病于3岁之前。啊，调查显示，我国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是7%，啊，因为存在交流障碍，啊，所以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嘛，说的就是他们像星星一样独自闪烁，一人一世界，啊，成了一座孤岛。因为是不善于表达嘛，啊，临床实践表明，这孤独症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它效果越好。啊，之前呢，上海已经在试点探索孤独症早期的干预模式。我找到一组不太新的数据啊，是截至2020年那个年底，作为试点区的上海徐汇区主动筛查18到24月龄儿童43000多名，啊，这4万多名里就确诊了孤独症96名。啊，后来经过多年努力，啊，徐汇区也逐步建立了孤独症早期筛查、诊断、干预的这个3级网络模式。有报告显示，我国孤独症行业面临着诊断能力不足、儿科精神医生和康复师不足、患儿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等这些问题。 而且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父母往往担心自己年老失能啊，去世之后谁来照顾孩子呀？啊，大家还记得2010年那个电影，李连杰主演的啊，《海洋天堂》，对吧？片中一名身患得了肝癌的这个单亲父亲，就感觉自己离世之后，21岁的孤独症儿子无人托付，啊，影片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唏嘘，啊，他试图跟儿子一同跳海自杀。啊，咱们以江苏为例，数据显示，2021年江苏仅有44.30%的这个精神专科医院和61.54%的儿童专科医院开设了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42.9%的妇幼保健院开设儿童心理保健门诊，啊，就是缺乏一支由儿童保健、发育行为、儿童精神心理学、儿童康复等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队伍。这还是江苏啊，这还是比较发达地区，其他地区也可想而知。而“十五五”期间，国家提到的啊，未来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齐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的能力，啊，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你看，这都是有针对性的举措。2024年，有媒体报道，当时35岁的货车司机田秀，每天都带着他14岁的儿子文文跑货拉拉，啊，文文患有这个孤独症，还有癫痫，心智永远停留在3岁了。每当妈妈下着车装卸货，他就一个人坐在车上啊，听着音乐手舞足蹈。做货车司机对田秀来说是最划算的工作啊，因为什么呀？因为一边开车一边拉货呢，既可以照顾孩子呢，又能赚钱啊。他每天啊，在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跑单里，计划着养无法长大的儿子一辈子，也渴望着儿子能有融入社会的一天。田秀曾经设想过一个最坏的打算，就如果文文一辈子都是3岁了，只能不自控的乱叫乱跳，甚至更坏啊，精神进一步恶化，他就买一辆房车啊，带着文文云游中国，然后住在一个偏远的尽量不打扰人的地方啊。田秀说，他也为这种假设呀啊设置了很多前提啊，首先你得攒够钱啊，还得等女儿长大成家立业之后，说这个才是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你看，毫无疑问，我觉得每一个孤独症患儿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父母啊。但是照顾孤独症患儿啊，显然单靠父母的力量是单薄的，他需要全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关注和呵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国家提出的是对孤独症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关爱啊，他不光是0到6岁的啊早筛早查早干预，他成年之后的托养、就业、社区融入等需求是同样迫切，所以这个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是列入到国家专项规划的啊。这规划还明确提出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目的就是着力提高大龄孤独症群体的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啊。总之啊，从政府到社会要共同建立完善对孤独症患者的支持体系，让更多患者生活得更有质量和尊严啊。等国家这些惠民的好政策都落地的时候，那么来自星星的孩子他就不会独自的闪烁了。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暑假期间啊，这个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一些医美整形机构啊，这里边来了很多稚嫩的面孔，除了那些准大学生之外啊，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整容医美行列啊。14岁要开个双眼皮儿，16岁隆个鼻子，哎，整容医美这种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哎，这是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其实啊，这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扎堆整容医美，它已经都不算是新闻了。一家医美平台发布的2022年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说2022年第一季度，20岁以下的医美消费者占比达到了11.12%，这个还只是2022年的数据，如今这都4年过去了，这个数据大概率只高不低。啊，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再不做就要瞅着开学了， 医美是高考奖励啊等等各种鼓吹暑假变美的医美广告帖子不计其数。但是医生介绍，在人体骨骼没有发育到顶峰之前，任何注射类的医美项目都有可能引起副作用。而且国家卫健委去年在发布会上就提示，不建议未成年人做整容医美。这未成年人医美是你情我愿的吗？就只要有需求，相关机构就要提供服务吗？不是这样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有这么一条规定，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违者将由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啊，这是北京。2014年施行的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2022年3月施行的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其实都要求啊，未经未这个监护人同意啊，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人家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甚至还提出，就明确官方不提倡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如今的孩子们呀，互联网原住民，天天上网，他热衷于整形，是这种影视剧呀，是这种医疗整形机构啊，给他们制造的容貌焦虑，畸形审美。青少年阶段正是自我心理形成的这个关键期，他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希望自己的容貌得到外界的认同，这很正常。但是容貌焦虑它会放大自身所谓的缺点，这医美机构它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青少年其实需要一种综合的社会认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容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商业机构可能会诱导他们，让他们以为美貌极端重要，甚至说美貌就是生产力。未成年人他不是完全民事行为人，是否医美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儿，经过父母同意还怎么确认呢？该用什么方式认证是经过父母同意的呢？父母跟着去了，这当然好，可有些父母，孩子的父母他就不同意，可孩子就要整怎么办？那就造假父母同意，比如父母不到场，可以带上户口本或者父母的录音这些资料，这些暗箱操作就使得这个先决条件流于形式了。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父母他主动要求孩子做医美。什么叫医美啊？我国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这就意味着跟护肤按摩这种生活美容的概念不同，不管是打美容针还是整容手术，它都属于医疗美容。其中这整容一般特指通过外科手术改变容貌，医疗美容那范围就更广了，你除了这个手术开刀，还包括光电技术注射美容埋线技术化学焕肤等等。这就意味着医美项目数不胜数，比如有些项目只是给这个青春期的未成年人，他好多青春痘嘛，祛痘啊。如果这样的项目都被禁止，那的确是有点矫枉过正啊。所以说，医美项目必须分类细化，就从法律的角度分清楚哪些是非必要禁止的，哪些必须需要监护人同意的，并进一步要求监护人必须到场同意。就这些都是技术层面去规避青少年的医美冲动，但更为关键的责任和角色其实还是在父母那儿呢，作为父母啊，要跟孩子讲明白道理，美归根结底它是和自我认识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这些相关的。你自我认识、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足够丰盛，那肯定你就是美的，它绝对不是动一刀、打个针、做个双眼皮就能解决的。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

0: 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的？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 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 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讲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儿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 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 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五个多月、六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 药厂守住采购药材

0: 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 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嗯，我姓刘，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好，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
0: 啊，
2: 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
0: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
0: 哦，
2: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嗯、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哎呀，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2: 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0: 啊、
2: 吃那个心宝、
0: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
0: 哦
2: 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
0: 啊，
2: 每天两口胡家老高，
0: 嗯，
2: 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0: 哦，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八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

0: 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一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1: 啊，
0: 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
1: 嗯，
0: 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
1: 啊，
0: 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
1: 啊，
0: 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嗯，
0: 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
1: 啊嗯，
0: 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1: 啊，
0: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0: 嗯，
1: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
0: 嗯，
1: 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
0: 嗯，
1: 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
0: 嗯，
1: 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1: 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嗯，
1: 祝您健康长寿。
0: 嗯，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

0: 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两年多快三年时间了嘞。
1: 嗯
0: 嗯。但是听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嘞。
1: 嗯，
0: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讲吧。
0: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1: 哦。
0: 嗯，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1: 嗯嗯嗯。
0: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 178，
1: 嗯，
0: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
1: 嗯，
0: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0: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
1: 嗯
0: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啊、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0: 啊、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0: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哎，
1: 啊、
0: 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
1: 嗯
0: 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嗯，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
1: 啊，
0: 嗯，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0: 嗯，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了。
1: 啊，
0: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嗯，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
1: 嗯，
0: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嗯，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嘞，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嘞，
1: 啊，
0: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啊，所以也没敢做，
1: 啊，
0: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嘞，
1: 嗯
0: 嗯，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
0: 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啊，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
1: 嗯，
0: 啊、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
1: 啊，
0: 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
1: 嗯，
0: 啊，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
0: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1: 嗯，
0: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0: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说明
0: 现在我
1: 的
0: 感
1: 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的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0: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
0: 咱们
1: 胡家老膏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0: 是是，这。

0: 青藏讲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的。
1: 嗯嗯，
0: 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嘛，
1: 嗯，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
1: 啊，
0: 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了。
1: 啊啊啊！
0: 嗯，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话。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
0: 是是是，
1: 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就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0: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0: 是
1: 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
0: 是是，
1: 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是，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
1: 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

0: 哎，这你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0: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0: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他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它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
0: 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嘛都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0: 了
1: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

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赓续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十多年刊布4007个罹难者姓名，录音特辑，一个名字都不能少。
0: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震生的故事。
1: 南湖公园绿意浓，社区食堂暖人心，河头老街古韵幽，新唐山新生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亲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排长一等功臣高维国：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队前走。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程向和：
2: 当时余震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时任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奏员李子春：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呢，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年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李子春：
4: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因为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8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14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28天，唐山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100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5: 联合国人居荣誉奖证书，
3: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美，比较可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讲的。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尤志斌：
6: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0: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民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唐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文才：
7: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
8: 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0: 1992年7月18日，丰彩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烙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特级技师郑九强，
9: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0: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2018年开始，唐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王磊，
10: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0: 首钢京唐公司运输部港口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赵凡，
11: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东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0: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京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教授韩宝江，
12: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点。
0: 南湖之畔的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24万多个姓名整齐镌刻，无声诉说着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也见证着一座英雄城市从废墟上不绝的不屈历程。请听录音报道，一个都不能少。
13: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唐山地震纪念墙，献上鲜花祭奠亲人。在现场，唐山市民江瑞琴悲喜交加，他告诉记者，终于在纪念墙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
14: 您家是新补的吗？
15: 第一次看到家属的名字。
16: 刚送完就这次。哎呀，激动。
14: 今年我必须得来，50年呢，
16: 走这个以后吧，我就年年来。
13: 1976年，24万多同胞在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唐山市在地震遗址上修建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并设立地震纪念墙，将罹难者的姓名镌刻上墙，作为永久纪念。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向罹难同胞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总书记关切地询问，24万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了吗？有没有遗漏的？工作人员回答，每年公园都在做补刻工作。受地震时统计条件限制，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依靠亲友邻里口述回忆整理，信息存在缺失。 早在2012年，园区就启动了增补和勘物工作，只要证据确凿，被遗漏和用字有误的姓名均会陆续上墙。园区工作人员张华告诉记者，以往勘补工作会选在每年清明节前集中开展，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园区特别安排在临近7月28日之际额外增加了一次镌刻。
17: 今年

0: 延伸出去500来米远。
1: 记者从园区了解到，2012年勘捕596人，2013年勘捕456人，每年持续勘捕至今。今年两次勘捕共101人。随着时间推移，申报人员越来越少。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44573人，截至目前增刻到247986人。
2: 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让地震中的逝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不让任何一位罹难者姓名缺席，铭记每一位奉献者，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有人申报，这项工作就没有终点。
3: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刘振声的故事。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顷刻之间，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地震前九天，7月19日，原丰润县白关屯镇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还没有来得及起名，大地震就来了。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刘振声：
5: 我是1976年7月19日出生的，九天后的凌晨地震就来了。我母亲还在坐月子，抱着我拼命地往外跑。我爷爷给我起名叫振声，那一年有好多的振声，我本来也是其中一个。
4: 震后通讯全部中断，唐山几乎成了一座孤岛。刘振声的父亲当时正在山西工作，远在千里之外，消息传不出去，人也回不来。母亲带着出生仅九天的他，在乡亲们帮忙搭的棚子里度过了最难的时光。刘振声：
5: 我长大记事之后，我母亲跟我说，地震的时候你刚九天，村子里边的房子都成危房了，咱们就跑到野地里的一个路上，大家伙帮忙搭了个棚子为咱们遮风挡雨，吃的都是左邻右舍每家匀点给咱们凑的，就这样在大家伙的帮助下，咱们娘俩才熬过来了。
4: 刘振声本该是地震的震，可办第一代身份证时，工作人员手写成了振兴的振。
5: 后来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我妈说写错就写错吧，那个震是灾难，这个震是希望。
4: 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因为受了别人的帮助，长大以后有能力了一定要去帮别人，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刘振声
5: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妈说曾经那么多人帮助过咱们，长大后有能力了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学医救人吧，我就走上了从医的这条路。
4: 高中毕业后，刘振声从丰润县白关屯镇来到河北医科大学唐山分校求学，再到唐山市中医医院工作，成为一名肛肠科医生，一干就是28年。他也越发喜欢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偏旁，恰好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地震中站起来，在振兴中走下去的历程。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奋起，在振兴中重生。震后第10天产出第一车抗震煤，第14天发出第一度制气电，第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唐山人民以惊人的勇气和韧劲，经历10年重建、10年振兴、20多年快速发展，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2024年，唐山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5年攀升至10450.2亿元，占河北省全省 GDP 的21.2%。昔日的瓦砾废墟早已化作高楼林立、产业兴旺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变化不只是整个城市的振兴，也悄然发生在刘振声每天上班的医院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老院区是震后1988年建成的，占地面积只有18.5亩，空间狭窄，条件落后，院内停不了几辆车，病人来看病常常要绕好几圈找车位。 如今新院区2026年5月19日正式开诊，占地105.9亩，是老院区的7倍多。门诊大厅高挑明亮，玻璃穹顶采光充足，1900多个车位彻底解决了停车难题。3.0T 核磁、256排 CT 等国际一流设备为精准诊疗提供了硬核支持。从转不开身到宽敞通透，从一位难求到从容就医，这也是刘振生眼中最真切的变化。
5: 唐山这些年发展很快，就拿我工作的环境来说，新院区比老院区面积大了很多，条件也好了，能让病人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安心治疗。
4: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硬件在变，但刘振生对待病人的那份心没变。在新院区的门诊室里，刘振生每天接诊几十位患者，对工作一丝不苟，把患者当家人，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
5: 我干了快30年，病人坐立不安的来，把难言的痛苦和信任一并交给了我，我认真的看，

0: 用心治，看他们恢复健康走出诊室，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值。
1: 这些身边的同事都看在眼里。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二病区主任曾丽，
2: 郑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医生，他非常乐观，也乐于助人，也非常随和，技术啊非常扎实，所以说他管床看病人这么多年啊，他积累了很多的回头客，可以说是回头的病人，甚至是互相介绍的病人。
1: 患者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赵女士因肛肠疾病正在住院，她对刘振生满是感激。
3: 而且刘医生在这个手术前呢，一直在跟我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一些个问题啊，还有手术过程中他也告诉我要干什么了，然后这正常的啊，你不要紧张。今天早上他还来病房亲自给我换的药，他也挺忙的，就是跟刘医生的感觉就是好像老朋友一样的，对我们患者他也真的是非常用心，我感觉他是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好医生。
1: 这么多年坚守如一，在刘振生看来这些不过是本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帮，困难面前不要怕。
0: 工作生活上有时候遇到烦心事儿，我常想起母亲说的话，地震这么大的事儿都挺过来了，剩下的这些沟沟坎坎那都不叫事儿。
1: 这份从地震中磨砺出来的豁达，刘振生也想传给下一代。工作之余，他常给18岁的儿子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儿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没有继承父业，但那份从废墟中站起来的精神，他希望下一代能记住。
0: 后来我也拿这句话鼓励我儿子，年轻人有梦想就去干，不要怕困难，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4: 凤凰涅槃，废墟上崛起繁华新城，50载赓续抗震精神，新唐山故事接续上演。向心而行，奔向美好。
5: 50年岁月流转，50年沧桑巨变。从满目疮痍到涅槃重生，唐山最动人的变化不止在数字里，更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南湖公园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这份宜居生活的便利和舒心。
6: 清晨6:30，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7: 正好跑了半个小时，特别舒服。这边不光有专门的橡胶跑道，还有其他别的锻炼器材，周边吧还有绿植和花，湖水特别清澈，景色挺好。每天在南湖这儿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6: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46，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8: 京唐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6: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中午11:30，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9: 哎，今天有这个混血小姐大蒸饺，我可不耐吃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他这儿的菜的品种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嘛，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6: 祥福里社区是。

0: 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4点，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瘫伤员高清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情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风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1: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0: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晚上8点，夜幕下的河童老街人头攒动，夏日炎炎，阻挡不了八方游客奔赴而来的热情。
2: 舟此百堤彩云间，
3: 千里江梁一日还，
2: 两岸猿声啼不住，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一袭白衣的李白正与来自北京的6岁小朋友甜甜对答诗句，潇洒吟诵与稚嫩童声交织，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4: 这是我第三次来河套老街，这儿晚上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0: 2026年以来，河童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河童老街的持续火爆，带动了民宿、餐饮等产业迅速升温。50年的时光重塑了城市的容颜，更沉淀下唐山人对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朴实滚烫的乡音。
5: 唐山你可忒尊了，
6: 唐山你可忒尊呐，
7: 唐山你可忒尊了，
8: 唐山你可忒尊了，
9: 唐山你可忒尊了，
10: 唐山你可忒尊了。
11: 浓浓乡音的背后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几天，纪实新闻客户端开设的《我想对唐山说》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留言互动专区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积极响应。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些深情的话。
12: 网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一句奏是一句种，无论走到天南海北，这带着拐弯的乡音永远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50年来，唐山不仅建起了美丽的家园，更把感恩二字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作为唐山人，我为家乡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骄傲，更为如今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感到踏实。网友双孙一木说，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亲眼见证家乡从一片废墟一步步建成现代化新城，50年风雨兼程，骨子里的坚韧刻在每一个唐山人心里。网友向阳而生说，曾参与新唐山道路修建，时隔多年重回故地，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模样，废墟起新城，奇迹靠实干。网友 M 说，大学社会实践来过唐山，走访过老一辈重建亲历者，他们吃苦耐劳永不低头的样子一直记在心里。网友奔赴下一场山海说，苦难铸就坚韧，致敬唐山，期待城市未来更加精彩。网友一朵福福说，虽未曾踏足，但一直牵挂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50载栉风沐雨，终得繁花满径。网友一颗清河说，半世纪向阳生长，愿这座城市永远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1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

0: 令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 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

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

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

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

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

0: 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儿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 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 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我姓刘，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
0: 啊，
2: 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
0: 哦，
2: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嗯、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哎呀，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0: 啊，
2: 吃那个心宝、
0: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

0: 胡老师您跟您结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加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五点到七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三十分钟，八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五十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呀，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一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高，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高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高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高，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发他、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师你好。
2: 啊，欢迎您啊，谢谢讲。
1: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2: 哦，
1: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
2: 嗯，
1: 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
2: 嗯，
1: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2: 哎，好，您请讲吧。
1: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2: 哦，
1: 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2: 嗯，
1: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2: 嗯，
1: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
2: 嗯，
1: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2: 啊，
1: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
2: 嗯，
1: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2: 对，
1: 啊、
2: 尤其要高血压、应该这样。
1: 对，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
2: 啊，
1: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2: 你看，
1: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2: 嗯，太好了。
1: 就是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
2: 啊，
1: 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2: 好的。
1: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
2: 啊，
1: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
2: 嗯，
1: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2: 啊，
1: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
2: 啊，
1: 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硝酸甘油，
2: 啊，
1: 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
2: 嗯，
1: 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2: 那必然的，
1: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的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2: 你看看多好，说明
1: 现在我这
2: 感觉
1: 心脏舒服了，
2: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1: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 它规律呀、啊，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

0: 累的一点劲没有嘛。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更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吴家老高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你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嘞。
1: 嗯嗯，
0: 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嘛，
1: 嗯，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了。
1: 啊啊啊！
0: 嗯，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这话。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就说您这个病归归在一起，就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0: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

0: 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0: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都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我们节目开始总说到，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世界并非静止的版图，大国作为其中最具分量的单元，它的成长轨迹与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叙事。而在这宏大叙事的背后，驱动一切的或许是无形的元气与能量。今明两天我们会推出一个特别专题，聚焦大国成长和博弈之中的元气和能量，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还是涉及到大国博弈。我们通俗点说吧，参与博弈的大国，就每一个角色，其实它有一个元气和能量的问题。我记得曾经和大家聊过所谓的国运，我个人不是很认同国运这个说法啊。基辛格在他那个《论中国》那部书里不是曾经讲吗？说中国人啊，一直都被他们其中最勇敢的那部分人保护得很好。什么叫国运？你一定要说国运，不就是这个吗？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既然是历史，自然是跌宕起伏啊。但是这一点在，这些人在，我们在最黑暗的岁月也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你把国运看作是一种宿命的、虚无缥缈的东西，非人力所能及的东西，那我们岂不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也交到这种无常手里吗？还是靠自己吧啊！所以个人不是很认同国运这个说法，但是一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今天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啊。那聊呢也是漫谈，从我个人聊起吧。大家知道我是模型爱好者，制作模型啊，业余时间呢如果有空愿意干干这个，虽然手奔眼拙呀，但呢完全是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种心境。做什么呢？郑和宝船。你想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在今天你要知道讲究一点，做做模型得收集一下资料啊，而且今天我们有人工智能啊，所以和这 DeepSeek 啊什么豆包啊我这是频繁交流。另外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比如考古发现呀，一些之前自己不了解的信息啊，新闻啊，一看，哎呦，有意思了。看到什么了？就在这个网上啊，有网友啊，这还真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啊，不是学者，有网友论断说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了。这确实是一个让我无比震惊的一个判断啊，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了。它的理由大约是两点，一个呢，就是所谓原始蒸汽机吧，那在我们中国很早就有，可能宋朝就有。第二个呢，就说郑和宝船嘛，众所周知，大号宝船长44丈，宽18丈，这么大的尺寸，算排水量1-2万吨，靠人力靠风是不行的，只能靠蒸汽机，所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想了想，我接受不了。第一，众所周知，郑和宝船历史上有记述吗？长44丈，宽18丈，对吧？那这个历史书你要都不信，那就另说了啊。它可是9桅12帆，风帆动力啊。这个记载是有的，蒸汽机的记载是没有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蒸汽机啊，它只是一个动力装置，它要推动这条船的话啊，它需要推进器。现在常见的就是螺旋桨了，当然也有这个泵喷，喷水推进啊。古典一点的有鸣轮，哪怕你是用连杆，用这个蒸汽机啊，你带动什么桨啊、橹啊，这也是个办法呀。如果这些都没有，以蒸汽机怎么推动这条船？这个我查了半天，从来没人解释，没人给答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燃料。蒸汽机你告诉我烧什么？烧劈柴、烧煤、烧油。烧劈柴不太现实，对吧？那烧油呢？今天我们知道石油啊，它有一个开采啊、炼化，是有一整套的体系的。今天这词儿就叫工业了，石油工业啊。虽然不能拿今天的标准要求明朝人，但是你既然使用燃料，这个能量密度你总得保证吧。而且你看啊，如果郑和的船队动不动200条船，大号宝船63艘，那得用多少燃料？那就意味着在中国国内，在明朝啊，疆界之内版图之上，它必然会有煤田和油田的开采。然后呢，在这个宝船建造的船厂，比如福建也好，说南京也好啊，它得有燃料的储备啊，港口那得有吧。另外既然是下西洋沿岸，你得补给啊，你比如在什么马六甲啊、三佛齐啊，也得有油田煤田啊，要不就是有这个燃料的储存点，就像今天海军那个吉布提似的。有吗？有记载吗？你说那我就有补给船我带着，那你想你得带多少煤，装多少油啊。而且你看啊，历史记载郑和的这船队里边啊，有水船、有粮船，甚至有马船，没听说有煤船或油船的，没有这个记载，而且没有任何考古方面的依据啊！你直接做这个判断，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鲁莽啊？过于草率吧？你总不能说
我们在宋代古船上没有看到这个电缆电线，就说我们发明无线电吧。你说咱聊这个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怎么聊到郑和宝船了？有用啊，我这圈子兜得大一点，但是这点事儿待会儿还会提到啊，接着聊啊。然后就想到了一个概念，这两年挺火的，就是西方伪史啊，就是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网友认为呢，西方历史伪造的，质疑西方的历史，与此同时呢，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一些深挖。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郑和宝船使用蒸汽机这事儿被大家拿来议论。我个人的理解啊，咱要谈历史，咱就实事求是，郑和宝船没有使用蒸汽机，也不影响咱民族自信。西方历史是伪造的，你也得承认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依然是发达国家，所以我想实事求是最为重要吧。另外多说一句爱国啊，个人看法，不是有句老话吗，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祖国就是祖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那么多发明创造，你爱它发达你爱，那它不发达呢，它落后呢，它没有那么久远的文明史，它对世界没有那么多贡献，你就不爱吗？两码事儿。说到这个西方伪史啊，索性再聊两句。质疑西方的历史这个事儿，最早恐怕就是西方人自己，圣经他们也有质疑的。其实同样道理，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很特殊，因为我们没有断代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被质疑，尤其是中国历史。你看啊，你比如清人他修明史，一方面呢，你可以坚信著史的人呢还是实事求是，还是很严谨，但另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在怀疑，就是清人著明史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人家抹黑啊，泼个脏水啊，打折扣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李世民他怎么论述玄武门之变啊，朱棣明成祖他妈到底是谁啊，这些问题不都有吗？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历史本身啊，也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去去伪存真，去去粗。

纯经，甚至我还在想，现在都有 AI 了，有人工智能了，把我们很多典籍啊，很多文字的记录啊，都交给 AI 让它去比对，看看最后能得到什么，可能让我们能更接近历史真相。你比如说某一年到底气候条件怎么样，天气状况如何，水患怎样，粮食产量怎么样，你说有饥荒有没有，你说盛世是不是，这可以比对的。西方历史也是这样，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最早质疑西方历史的应该就是西方人，而今呢，西方唯史论啊，这也算是一个框吧，很多人的观点都往里装，有一些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是比较严谨比较严肃的啊，那有一些呢恐怕就荒唐不经了。如果说质疑西方历史都叫西方唯史论，那这个群体可庞大呀，可杂乱呀，甚至我在想啊，都是质疑西方历史的这些人啊，这些学者也好网友也好，他们的观点他们彼此之间都能认同吗？相互之间没有质疑吗？没有争论吗？也未可知吧。所以你看西方唯史论啊，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它也不是

多人在质疑古希腊的历史嘛，包括这个金灿荣教授就说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真存在吗？他留下几百万字的著述都往哪写呀？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说用羊皮纸得杀多少羊啊？这个不失为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而且比较独特。实际上我记得在多年前了，我们另一个节目《今天大不同》里边也聊到过，有人质疑亚里士多德就他的这些著述怎么流传下来的，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纸啊，当然可以使用什么呢，古埃及那个缩草纸，甚至用这个什么羊皮加工的羊皮纸，有这个说法啊。但是仅此一点呢，去质疑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的思想啊真实存在与否，好像还不够劲儿啊。那你说你的意思呢，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主题了，终于绕到主题了啊。你讲一个国家的元气，讲它的能量靠什么，最初啊肯定是靠饭啊，靠食物，靠粮食呗，靠农业呀，和农业相关的就是灌溉啊，还有农具。你比如铁制农具，那意味着什么，咱不用说机械化啊，咱说古代。另外确实很重要的靠老天爷，什么呀，就是地理位置啊，你的纬度啊，太高了肯定不行啊，地理条件，气候因素。你还记得我们那个400毫米降水线吗？再往北那就不适合种粮食了，就是游牧民族了，往南呢那就种粮食啊，农耕啊。沿着这条线修的是什么长城啊，你闭着眼你也知道，这肯定是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啊，就修长城啊，就这些东西那就很关键了。很多古代文明和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很容易理解啊。所以你看中国这个文明啊，我们讲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断代，它是一点一点的发育啊，演进啊，就进化过来的，是有很清晰的逻辑脉络的。就说古代中国吧，你的冶金技术啊，你的农耕技术啊，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啊，都很发达，你就可以有粮食，粮食富裕了，人可以吃饱，然后呢就可以有奴隶了，就可以酿酒了。你要没有呢，没有，你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人口基数，你怎么诞生相应的文明啊，文明怎么璀璨啊。这就说到像古希腊，你如果质疑古希腊的文明啊，我觉得也好办，你就看看他的人口有多少，他供养这个人口，这是文明诞生的基础啊。人口规模和粮食它有一个比例关系啊，你供养这个规模的人口就得有这么多粮食产量。当然我们讲沧海桑田啊，今天你比如希腊那个地方，你看它的这个气候条件呀，耕地面积，农业水平到什么程度，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你得回到几千年前去看。如果没有文字技术，那就靠考古的发现了，你看一看当地适不适合农业耕种，他们的农业，他们的成果，他们的就产量啊，粮食啊，能养活多少人。如果养活不了也有办法，据说是靠埃及嘛，古埃及的粮食，那就有贸易，有航运，有造船，那就得有这些东西啊。另外同样的问题，就是古埃及，我们就说几千年前啊，它如果有璀璨的文明的话，那还是这套问题啊，有没有粮食，有没有耕种条件，气候条件怎么样，农业灌溉技术啊，农具发达不发达，就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人口规模就定了，你这个文明能到什么程度其实也就被决定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哎呦，这是绕了个大圈子，从做郑和宝船的模型最终还是聊到了曾经那个时代古代啊。那么农耕文明它显然是发达的呀，它稳定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极端重要的，有足够的人口数量，你国力就可以强大嘛。你人都凑不齐，没几个人，有什么文明可言呢？就算有，能延续吗？能发展吗？能和其他的族群去交流、去沟通、去相互融合吗？那不早没影了。

我们今天啊，奉献给各位的这个小专题啊，国家的元气和能量，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国家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大国博弈，无处不在，所以思考一些相对比较根本的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国家，你参与到博弈之

0: 大国竞逐啊，谁不想赢啊？那靠什么呢？你可以靠实力啊，软硬实力啊，可以的。你可以说要有元气和能量啊，这个东西越充盈越好啊，绵绵不绝、持续不断才好呢。有了这个，再加上正确的策略，这不就赢了吗？所以我们不妨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古代，中国是典型的例子，农耕文明相当稳定、相当发达呀。还有一些词儿可以指代它，中原文明、中央帝国，占的地方好嘛，收成有保障啊，那么人口规模会比较大，就会诞生发达的文明，而且力量比较强，传承这个文明啊，守护这个文明啊，是有能力的。那我们看看中国历史啊，经历过比如春秋战国吧，大大小小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国家了，相互之间争斗啊，征伐吞并，但是国家总的来说规模不是很大，特别到了战国时候啊，国家之间的博弈那是性命攸关的，动辄就事关生死啊。春秋战国时代吧，国家之间的博弈策略也很有意思，中国人对历史啊是有一番独特的情感的，津津乐道。你比如当年就齐国和鲁国，管仲在齐国拜相啊，这个人是个大政治家，甚至他能够很高明的把这个市场，因为齐国嘛，市场经济工商业比较发达，能把国家权力和这个市场结合在一起，这是管仲啊。甚至不还有一个故事吗，叫伏伯降鲁，伏就是穿呢、啊，伯好衣服，丝绸衣服，降就是让对手降服啊。鲁国你要论起来，鲁国实力跟齐国比也不弱，而且你真要论地位，鲁国还排在前面。那当年管仲怎么搞，就是要求这个国家上上下下连国君自己带民众，咱赶个时尚啊，穿那种很昂贵的丝绸的衣服。那这材料怎么来啊？从鲁国进口啊，那边一看有利可图，粮食都不种了，种桑树。齐国这边很便宜，把粮食卖给鲁国，多花钱进口人家的这丝织品。那你说鲁国得多爽啊，爽几年，一看你不生产粮食是吧，行了，我们这时尚改了，不进口你的丝织品了，粮食卖高价。那结果怎么办？鲁国服了呗，那还能怎么办啊？类似的故事现代版，你看苏联解体，那原因很多了，但是有一个，他是买粮食的，他是卖油的，油价低了他就挣不到钱，就没有外汇了，粮价高了他那国库啊几年就耗光了，有点意思哈。那我们说春秋战国时候国家比较小啊，一个国家的覆亡相对也容易，小船容易翻嘛。这就说到秦始皇了，秦始皇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六王毕四海一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是你想，始皇帝这个始是开始的始，是原始的始，这个角色是个新角色，以前没有的，他干的活以前没人干过的，所以他也只能用老经验，就是治理秦国那种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所以最后他翻车也正常。说到底这个人呢，想干的事儿太多，类似的故事中国古代帝王里有，你比如说隋炀帝要建东都洛阳，要挖大运河，要征辽东，他这辈子干一件事儿挺好，千古一帝啊，你要都干了你就是昏君了。这就要说一个词儿啊，就是什么呀，财政。一个大国一个帝国能不能很好的运行下去就看财政吧，如果是相对健康那就好办，入不敷出了那你要倒霉你信吗？就说今天美国特朗普打这个贸易战关税战，他到底是拍脑门还是下大棋我们先不考虑啊，那有一点他得给美国就给政府啊花了点钱，这个钱是贸易伙伴出还是美国国内消费者出那再说吧，反正这钱最后落到美国政府手里，我有俩钱儿，我财政我宽松一点，我喘口气，这是最基本的。那我们说回到古代啊，就说前工业社会农耕文明那个时代，秦始皇其实不容易，开了个头，就是可以把国家做这么大，当然他没管好啊。然后就是汉朝了，老刘家总的来说管得好一些，但问题也不是没有，你肯定猜到我想说什么了，那个桑弘羊，桑弘羊之问。这个桑弘羊之问有很多版本啊，因为现在我们讲大国博弈，讲这个能量元气啊，讲财政嘛，所以这个我们关注一下，就是所谓帝国运转光靠农业的税收难以为继，如果不实行朝廷专营制度， 钱从哪儿来？这是第一问。第二问，一旦爆发战争、灾荒，急需用钱，这类突发事件，国库空空如也，该怎么解决？啊，第三问是，如果朝廷不把重要财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国内地方豪强起兵，如何抵挡？三弘扬三问，有人讲这三问啊，之后几千年，你看中国历史吧，各朝各代，就是用各种方式吧，去回答这三问。三弘扬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啊。但不管怎么说，你得佩服他，包括我们聊的那个管仲，这帮人，中国古代这些政治人物极具智慧啊。这个三弘扬三问是公元前81年啊，那个时候这中国的决策者统治精英就在思考这些问题了。可以的啊，那当时的中国就汉朝嘛，农业国，那肯定要收农业税的，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汉武帝他北击匈奴，就把文景之治攒的那个家底基本上糟的差不多了。这仗你也可以不打嘛，你隐忍呗，你怀柔呗，但你要打就得花钱。结论就是，那就盐铁专卖嘛。这是当年啊，就三弘扬解决财政问题，农业国解决财政问题就得这样，就是盐铁专营，垄断，或者按照某些人说的就是与民争利。但是如今啊，我们看问题比当年啊应该要深刻一点，人嘛总在进化嘛。今天我们知道所谓与民争利啊，确切的说，这个民可不是平头百姓啊，是什么呢？还是豪强，世家大族。就说当年的这个汉朝吧，如果国家不搞盐铁专卖，你就交给市场，最后他肯定出来的是垄断集团。当然贩私盐的黑帮什么时候都有，就这个。扯远了，扯回来啊，就当时一个国家包括大汉朝能成功的北击匈奴，你的元气，你能量怎么来？农业国，你说你能怎么办？除了种粮食收农业税以外，就得这么干。这是中国。说到这，顺便我们看一眼西方啊。你看那个古罗马四处征战掠夺财富，他通过这个方式，就是帝国疆界不断扩张，抢啊，然后呢抢回来的财富来保证罗马有最奢侈的生活，生活都奢靡了，那文化艺术都发展起来了，有闲钱啊，有闲粮啊，有闲人呢、啊。这就都起来了。那翻回了中国，你干嘛不四处扩张啊？那我们把爱好和平这事儿放一放啊，你看看地图，甚至地图你都不用看，你看看中国古代就中原王朝对周边的这个称呼啊，夷狄啊，蛮夷，你就明白了，中原王朝最富庶了，周边穷啊，所以你一旦弱，那游牧民族就会来抢。你说汉武帝北击匈奴，于国家就说财政是加分是减分，是减分嘛，花钱嘛，他挣不到什么。你说他去抢能抢什么回来？那天天吃涮羊肉啊。那么中国和西方，中国和欧洲吧，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很早就完成了统一，有相对稳定的边界，咱们的能量元气啊，我们刚才讲是那么解决。西方呢，到欧洲也没有统一，散装的碎一地，互相征伐，互相抢。然后这逐渐就进化到什么呢？就地理大发现啊，全球逐渐的连通在一起。在那之前，欧洲人自己啊互相抢，他都富裕不起来呀。到了地理大发现，后来有工业革命，向外抢，向外扩张，他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呀。实际上地理大发现之前啊，总的来说帝国啊大国都是区域性的。当然你看有丝绸之路，有这个商旅啊，进行洲际的跋涉啊，马可波罗也算啊。但总的来说，帝国都是区域性的，再大大不过蒙古人了，几个汗国，但是彼此之间，那也是有楚河汉界的，那也不是整个一个国家。说到底，在工业文明之前吧，就工业革命之前，特别典型的啊，这种农耕文明，它能提供的元气能量，它是有天花板的。它能支撑的版图啊，人口啊，是有上限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

0: 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九十岁了，九十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 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泄了，就和那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

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2-3个月能不能

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了。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儿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

那我也承认咱们胡椒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慢慢可以下地，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
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可以生活自理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儿一点儿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10万8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
就会有

0: 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

0: 天气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1: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1: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1: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1: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
1: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
1: 啊、
2: 看待周边的事儿、
1: 啊、
2: 哎，就是转换呀、啊、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
1: 哦，
2: 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1: 啊啊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1: 啊、
2: 心存感恩、
1: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
1: 谢谢、
2: 与大家分享快乐、
1: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
1: 啊，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1: 哦。
2: 哎呀，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1: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1: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1: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1: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
1: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1: 嗯，
2: 哎。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1: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1: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加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2: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2: 啊，就是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呀，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5度呢，
1: 啊，
2: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2: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2: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2: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

0: 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糕，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我就想给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1: 哎，好，您请。

0: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呀，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尤其要高血压，应该这样。
0: 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
0: 哎
1: 看
0: 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哎，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嗯，
1: 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0: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嘞。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嘞，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嘞。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喊那个消消炎药，把那个喊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
0: 打
1: 必
0: 呼
1: 然
0: 声
1: 的，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
1: 对，
0: 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您看看多好啊！说明
0: 现在
1: 您
0: 我
1: 的
0: 这
1: 感
0: 心脏
1: 觉
0: 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这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消炎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
1: 你看
0: 就
1: 改
0: 感
1: 变
0: 觉这
1: 多
0: 精
1: 大，
0: 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
0: 可
1: 咱
0: 高兴坏
1: 们
0: 了。
1: 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这
0: 就
1: 也是
0: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
1: 青
0: 时这
1: 光
0: 么说
1: 眼
0: 的嘞。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
0: 是
1: 疼
0: 这
1: 相当厉
0: 眼
1: 害，
0: 压高
1: 是
0: 嘛，
1: 吧？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0: 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作用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是不
0: 是？
1: 是？
0: 是，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像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
1: 您看多好啊！我听
0: 是
1: 起来
0: 是
1: 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啊！就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正是啊。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好，我恭喜您，
0: 正是，哎，
1: 坚持
0: 这
1: 吧，
0: 不，
1: 老朋友。
0: 经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好的，
0: 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
1: 好，
0: 谢
1: 再
0: 谢胡老师
1: 见。
0: 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挺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 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每次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3: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

0: 7月28日，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如今时间走过了50年，再次想起当年的地震，伤痛不曾遗忘，奋斗续写新生。为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将于明天推出融媒体直播节目《重逢唐山》，播出时间是7月29日7点至13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至于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说到1949年7月28日，英舰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紫石英号事件是发生在1949年4月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从而引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军事冲突，又叫做中英长江炮战。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8号，1949年7月28号，英舰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在他逃出长江口之前，有一段故事。今天我们要讲，1949年4月，这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经是云集在长江的北岸，集结在西起九江东到江阴一线，准备发起最后的打击。国民党政权呢，是想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江战役，横渡长江的战役啊，即将打响。当时呢，一些西方列强，比如说美国、法国，他们呢眼见解放军兵临长江，就把自己的军舰吧就撤出长江，剩下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在南京停泊了一条军舰。当时他们知道国共的谈判是在4月20号截止啊，最后的期限，而且解放军有公告要求外国军舰撤离长江，最后期限就是这个期限。但是英国的远东舰队倚仗着自己昔日海洋霸主的地位，是派遣紫石英号护卫舰上使南京。之前他驻泊在南京的是伴侣号驱逐舰，那就是说英国皇家海军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之下无视警告，派军舰进入两军重兵对垒的长江水域。到4月20号，谈判破裂，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任何外国军舰的存在都会给渡江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解放军三野的特种兵纵队各炮兵团就得到命令封锁长江，如果发现外国军舰先警告，如不听警告继续航行，可开火射击。结果撞到炮口上来的就是紫石英号，当然要对它进行警告，但是紫石英号没有返航或者停航，反而是不顾警告继续加速上驶，而且把自己战舰的炮口对准解放军的炮阵地，炮战随即展开。紫石英号上是6门102毫米主炮，和解放军的参战火炮数量相当，口径和射速还占优势，但是因为当时它行驶的那个角度吧，只有后主炮可以使用，所以遭到精准打击，连中了30多发炮弹啊，所以只经几分钟交战，紫石英号就挂了白旗。当时他的舰长斯金勒少校和副舰长威士顿上尉都身负重伤，这样解放军方面停止开火。其实这条军舰上有中国领航员在炮战中已经身亡，这条军舰本来是想靠向南岸国民党军的阵地，结果搁浅了，然后就连夜抢修吧，而且抛弃大量的燃油啊其他的物品吧，船逐渐浮起来吧，到第二天凌晨摆脱搁浅，但是呢惧怕解放军炮击，不敢擅自行动啊。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在南京江面的另一条就是伴侣号英国军舰获悉，赶来救援。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之后又遭到解放军炮击，于是又发生炮战，结果伴侣号下场更惨，4门主炮先后被击毁，击伤3门，舰长罗伯森海军中校负伤，赶快向下游跑，希望脱离解放军的这个火炮射程吧。但是没想到进入解放军另一个炮团的攻击范围，再次遭到轰击。实际上双方是互有伤亡了。这时候英国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的总司令部已经接到两条军舰和解放军交火并且遭到重创的消息。总司令叫布朗特，是一个海军上将，他人在伦敦。副总司令叫梅登，是一个海军

0: 中将吧，就带着远东舰队的旗舰万吨级的重巡洋舰伦敦号和在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连夜奔上游。当时英国的外交当局和解放军方面在进行交涉，这个中将其实可以等一等交涉的结果，但是没等自恃武力强大啊，企图是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强大火力吧，压制长江北岸解放军的炮阵地，掩护紫石英号和伴侣号突围回上海吧，所以双方爆发大规模的炮战。几轮炮战下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也都多出重弹吧，他们最终是汇合了伴侣号，脱离解放军的这个火炮射程返回上海。这最耐人寻味的让英军也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什么呢？驻防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桥头堡的炮兵居然也对英军开炮。后来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解释说什么呢？国民党军队多数人也是有民族自尊心的，长期忍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一些洋奴的嘴脸，现在居然看到对面解放军炮击英舰，是大感痛快，佩服之余纷纷对英舰开炮，就等于说在长江两岸都有炮兵向英舰开火，这确实是也是一道奇景了。另一方面，我们说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方面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偶发事件，判断英舰并非有意和国民党军勾结阻拦解放军渡江，完全是一个偶发事件吧。本来22号只是渡江战役的总前委，可以允许伦敦号去营救，但是不想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和解放军之间又发生新炮战，而且造成我军伤亡，中央态度有所变化。毛泽东亲自起草新华社4月22号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朱德总司令指出，中国正在内战时期，你们军舰侵入我军前沿阵地，被我炮兵击伤，这是英军舰应得的惩罚。23号毛泽东指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经人民解放军允许，不经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才能释放，否则绝不能释放。这个消息传到英国之后呢，英国国内是一片哗然。当时英国首相是埃德里声称说，英国军舰已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有合法在长江中行驶执行和平使命的权利。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是要求派航空母舰到远东啊，武力报复。当然也有英国的议员指出来说，在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时候，在人家军事行动之前，你派出军舰在长江内行驶，显然容易激起正在待命渡江的解放军的愤怒。还有人说，如果一艘亲纳粹国家的军舰在诺曼底登陆日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它打得粉碎吗？在英国舰队想使用武力解救紫石英号未成之后，英国政府开始使用各种渠道寻求外交解决。随后中共中央军委针对紫石英号电视前线部队可以不解除该舰武装，不俘虏之，但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呢，中方要求英方对未经解放军许可闯入解放军防区的行为认错，而且赔偿损失。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谈判多次不欢而散。到六月份，因为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啊，中央方面不希望在这种谈判中长期僵持。6月20号，解放军方面建议英方承认未经许可闯入战区的错误，中方可将认定责任与紫石英号放行分开处理。但是英国方面拒不认错，到7月11号，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这时候呢，一个叫 Kearns 的接替了紫石英号舰长职务，他一方面等待谈判结果，一方面积极修复军舰吧。到7月30号，一场台风登陆， Kearns 想利用江水上涨的机会突围。在21号呢，当时从镇江开往上海的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紫石英号军舰附近的时候，他是命令紫石英号斩断缆绳起航，灯火管制，尾随着江陵解放号，利用客轮的掩护突围，伺机逃出解放军的炮火范围。到22时，紫石英号到达江阴的时候，关闭轮机，顺流而下。到7月31号凌晨吧，他由崇明岛北侧的水道驶出长江口，和前来接应的英国军舰最终会合。实际上呢，解放军方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了默许态度，说到底不愿因此消耗太多的精力。下达的命令是，紫石英号逃跑的时候，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的秘密命令。但中方认为，如果英舰采取武力威胁方式，就绝不能让紫石英号逃跑。其实这个事件现在看来，对于中英双方来讲都是意外的事情。但是英国军舰在大战即将爆发之前， 闯入长江战区肯定不是一个友善的态度。这次双方冲突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历史学家的评论是，紫石英号事件以解放军开炮重创自艘英国军舰而告终，从而一举改写了中国军队逢洋必败的历史。它最大的影响是宣告了自1840年以来100多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实际上这个事件不管是双方用大炮说话，还是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英国人最终认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即将成立的这个新生政权。正是基于这个深刻的认识，他以后制定对华政策应该有相应的考量吧。英国在1950年1月5号就宣布承认1949年10月1号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在西方国家之中是第一个。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8号，1914年7月28号，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大战爆发。说起这第一次大战爆发，还得说到一个月之前，6月28号，我们在节目里聊过这事儿吧。1914年6月28号，阳光明媚啊，奥匈帝国的皇储弗兰斯斐迪南，就是夫妇两个人啊，访问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没想到突遇刺客，一个叫做普林西普的忽然窜出来，对他们连开数枪，夫妇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虽然耳熟能详，你觉得有意思吗？这是6月28号，7月28号，奥匈帝国才向塞尔维亚宣战，差了一个月。那你说这一个月大家在做什么？是不是在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和平呢？顺便扯一句啊，奥匈帝国就是今天奥地利匈牙利吧，当时他们算是一个国家，因为奥地利匈牙利都公认奥地利的皇帝约瑟夫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皇帝啊。而奥匈帝国在当年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啊，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啊。但是你看有意思的是，当时并没有宣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当年这种刺杀吧，也不是让人多么奇怪的事情。就说奥匈帝国的皇后，就是著名的西西公主，她就是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当胸刺杀，就是一把特别尖的锥子似的扎到心脏了，然后就这么死了。当时刺杀事件频发呀，就20世纪初，所以按说这个事儿你把它作为一个孤立啊，孤立事件，他按说不至于引起多么大的波澜。就说在6月28号啊，1914年，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之后，这个事儿当时在全世界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我们曾经讲过，这位大公吧，对他夫人特别好，但他夫人出身很卑贱，所以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是不认的。他为了结婚呢，甚至都和这个家族都几乎要闹翻。最后承诺说什么呢？一个在国内，这媳妇儿是不能得到王后的礼遇的，而且他们生的孩子也没有将来就是成为王储的可能，就到这个地步，就是为了爱情吧，牺牲这么多，这才有了这段婚姻。而且这次出行到萨勒尔窝吧，也有一个说法说他主要是对媳妇儿好，让媳妇儿享受在国内享受不到的这个皇后的待遇啊，是为了这个。所以老国王呢，对他们俩不是父子关系，那是个侄子啊。老国王约瑟夫和媳妇儿，就是那个王后西西公主，他们有一个孩子，生过一个儿子叫鲁道夫，殉情了，自杀了，也没有继承人了，所以才让这个斐迪南大公做了王储，所以他们的关系谈不上很好。据说这个大公被刺杀的消息传到奥匈帝国，传到约瑟夫皇帝耳朵的时候呢，这位在打猎，当当当，人被刺杀了。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作为叔叔吧，说是松了口气，说了句话，说哎呀，上帝终于用最高的意志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啊。不是说了吗，他从来不喜欢这位啊，这是他接着打猎没当回事儿。至于当时德国的皇帝叫威廉二世，他是在度假，美国人根本不感兴趣，不知道这人。法国当时整个政坛是有一个什么丑闻吧，桃色新闻，那是这个报纸头条，还真就是说沙俄的这个皇帝吧，沙皇说哎呀，要不咱们也哀悼一下吧，因为俄国跟德国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都是这个皇室啊王室啊，是吧，表个态吧，发个唁电什么的，这就完了嘛。那你说这怎么就打起来了？说起来就非常可笑了哈。这个历史有时候，当然你要看到本质，就是帝国主义之间这个政治名利啊，争霸，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很多细节就很可笑了。因为德国吧，搞过一个施里芬计划，因为他那个地理位置不是在欧洲中间吗？一边法国，一边是沙俄。说实话，如果这俩都是敌人，把自己夹在中间，日子就不好过。所以你看，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大战略家，就是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啊。他是个大战略家嘛，他算得很清楚，他不会让德国在这么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他通过很复杂的一套操作吧，让整个欧洲呢是在一种这个军事状态。实际上这就说到哪儿啊，在一次大战往前推99年，整个欧洲基本上是和平的。从打败拿破仑，那个时候奥地利的首相叫梅特涅，梅特涅时代嘛，就搞了一个欧洲军事的政策，一直到一战之前，欧洲基本上是和平的，有什么事儿哈，吵起来了，争起来了，仲裁，大国仲裁，是吧？听我们的，就给你安排了，就完了。但是德国嘛，新上了这个皇帝威廉二世，他是讨厌俾斯麦那一套，老不打仗嘛，老觉得德国人被压抑嘛，亏啊， 他要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啊，所以把俾斯麦就给开出去了，就让他退休了，然后自己执掌德国这条巨轮。德国当时后期国家，工业很发达的，所以很快呢，和法国和沙俄同时就把关系搞僵了，把人都得罪了，都得罪了，知道这也不妙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所谓施里芬计划，是一个德国的天才战略家叫施里芬哈，这位就给德国安排了一个方案，说真打起来啊，怎么避免两线作战？跟两家都不对付，怎么避免呢？这样啊，沙俄这个国家非常大，而且很落后，但它战争潜力又无穷。这样的国家吧，从它发布动员令就准备打仗到开始打仗，它怎么得六个星期？它慢呢，它迟钝呢，得六个星期。有这六个星期啊，那我们德国不如翻过头来，先把法国干翻在地，投降之后啊，这边就不用打了嘛，停下来，我翻过头来，我再打沙俄。这就是六星期之内解决法国，然后再干倒沙俄，我这就大获全胜啊，两个全部打倒，打一个时间差。那你说这个聪明不聪明呢？太聪明了，拍电影是好剧本啊，但是你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么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真正啊，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嘛，就当时这种不可测的因素你考虑没有啊？施里芬是个军事家，人家不考虑这个，就设计了一个计划，这个方案。而德国人干事又特别严谨，就算得很清楚啊。比如我先打法国，我用我们国内的铁路怎么调兵，军火粮食怎么运，具体到车皮算得很清楚。而且施里芬是死得早，他没有赶上一战啊，他的继任者就继续完善这个计划这个方案。到这个小毛奇成为德军的这个总参谋长的时候，这小毛奇我也解释一下，有一个叫老毛奇的，那个还真的是跟俾斯麦是老搭档，就是普法战争的时候大放异彩，那是一个战略天才啊。但这位小毛奇吧，我们也不好说他徒有其名，你说毛奇家族的人嘛，但这位确实能力有限。这个时候他手里就拿着这份德国当时唯一的能用的，就是施里芬计划。所以怎么说，按我们中国人来夸张点说，咱们中国人讲这个人轴啊，一根筋，就这个。对德国人来讲，当时只有两个选择，打或者不打。如果打，没得选，就这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必须先打法国，这特别可笑是吧？就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你看这个局面，6月28号就刺杀了斐迪南大公遇刺。那从奥匈帝国来讲，当然这受伤害了。那你塞尔维亚人刺杀我们的这个王储，那我给你提点条件吧，要不然咱打一架呀。塞尔维亚本身很小很弱，它背后是沙俄呀，结盟了。就是说你要打塞尔维亚，就等于向沙俄宣战。那这个呢，奥匈帝国那个老皇帝约瑟夫他也知道啊，他就问谁啊，问威廉二世，他们也结着盟的。就说你看，我要是跟塞尔维亚算账，你说行不行啊？你得挺我对吧？那边这威廉二世呢就把话放下了，没问题，随便提提要求。然后威廉二世去度假去了。那从俄国这个角度来看，本来和奥匈帝国就不对付，现在他是欺负我们这个斯拉夫兄弟，就塞尔维亚，那当然得说两句硬话哈。所以沙俄呢就下了一个动员令，也没有宣战，就摆一个姿势嘛，就部队不要放假，集结准备打仗。就俄国人就等于说摆了这么一个姿态，但这个姿态呢马上刺激谁？刺激德国。因为德国你看那施里芬计划算了，就沙俄反应迟钝，恐龙一样啊，他从动员到最后参战怎么也得六个星期，但是现在沙俄人家说了动员了，六星期开始倒计时了。这德国人当时就紧张了，因为有六个星期他必须先干掉法国吗？剧本就这么写的呀，你告诉我剧本作废，没有备用剧本啊。所以德国人就得问俄国人，你打不打呀？你是不是真动员啊？而沙皇呢还给德皇威廉二世写了封信，的意思就是说，就你们这个哥们儿就是这个奥匈帝国的皇帝哈，你应该约束住他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谁都没有决定打，但都拉开了架势。而这个状况对德国人是最要命的，他这拖呀耗啊，他耗不起啊，他那六星期才倒计时啊。而这个小毛奇就很有意思，他本人其实并不想打这一仗，他甚至和德皇威廉二世说过一句话，说你可能不会走运两次。你说德国人说话怎么这么云山雾罩，就是说德国当时不是两线作战吗？西线有法国有英国，东线呢有俄国，两边都赢，这难度确实很大啊。所以1914年那个时候他似乎不想打仗，甚至很悲观。当然后来战争开始没多久他就崩溃了，就卸任了啊。但他毕竟是军人，这事儿是军人的专业呀。那边沙俄一动员，你说你怎么办？你说完全无所谓，六个星期一到，法国再一动手，你就腹背受敌了，两面作战嘛。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嘛，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不打， 不打的话，我将来如果他们俩打我，我怎么办？一点办法没有。那如果打我得先打法国，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荒唐的笑话啊，黑色幽默了。那个威廉二世也不傻，问过小毛奇说：“咱别两线作战，先打这个后打那个，咱就打俄国不就完了吗？”小毛奇说：“不行啊，因为咱那计划是先打法国呀，我手头就这一个剧本啊，已经启动了，这没法回头啊。”你说你傻啊，你不是有火车吗？你把那军队从西边调到东边不就完了吗？小毛奇知道，他就跟德皇说：“我没办法，几百万军队拿着枪拿着炮，我原来施里芬计划都计划到细节，到每节车皮装多少货呀，非常清晰啊。现在你说没有预案，没有计划，整个让他们掉头，那非乱不可。这一乱，这当兵的我可控制不住啊。”就这个，威廉二世也傻了，说：“哎呀，要是你叔叔啊，这是那侄子啊，老毛奇的侄子啊，要你叔叔在，他肯定不这么跟我说话。”但是没办法了。到了8月4号，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他是看着德国向这个法国宣战嘛，说了一句话，说欧洲的灯火彻底熄灭了，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欧洲的灯火再亮起来，很悲剧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活。

0: 后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

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
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

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
但是不想动。

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
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

0: 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

0: 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4: 您好。
5: 吴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4: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呢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4: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气候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4: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病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力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 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唠一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4: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差点
4: 没错，
5: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4: 对，您说的很对，
5: 所以说方法
4: 是这样的。
5: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4: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
5: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4: 没有了，
5: 就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说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4: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4: 没错，
5: 说是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4: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5: 好，
4: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5: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 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

0: 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嗯、我是听懂了。
1: 没错。哎，
2: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嗯、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
4: 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4: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啊、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得就特别香了，就是
1: 你看
4: 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4: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高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4: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4: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4: 对对，
1: 太好了，
4: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4: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 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4: 那我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4: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4: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4: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4: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4: 好，谢谢。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很感谢你
1: 啊。
2: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2: 我叫赵志清。
1: 啊啊。
2: 今年嘛也70了。
1: 哦。
2: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椒老膏吃上的吧。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椒老膏啊。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好的，您请讲吧。
2: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你看。
2: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些。是这样的。
2: 自打吃上胡椒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对。
2: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2: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你高兴。
2: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盏灯了就是。
1: 太好了。
2: 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2: 对呀、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2: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么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椒老膏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太低了。
2: 低压才60。
1: 嗯，
2: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 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
1: 就是
2: 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2: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

0: 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1: 嗯，
0: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嗯
0: 啊，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天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0: 啊，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啊啊！
0: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伏加老高的话，
1: 啊，
0: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
0: 错。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0: 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1: 啊。
0: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
0: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
1: 哦、
0: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哦、啊，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0: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呗，就是。
1: 啊啊。
0: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
1: 啊。
0: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哎、啊，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伏加老高以后啊，
1: 啊，
0: 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啊、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1: 啊
0: 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1: 啊、
0: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0: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0: 啊，
1: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啊？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伏加老高，
1: 对，
0: 啊，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1: 啊，
0: 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教老高了呗，
1: 都用上
0: 啊，都用的蛮好的，嗯、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
1: 嗯，
0: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
1: 啊
0: 所以说好多 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0: 对呀、
1: 这是一个。
0: 你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呀、
1: 啊。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高，对不对，老朋友？
0: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 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

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
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儿，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
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

0: 秀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儿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 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吧，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就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啊， 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了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0: 啊、痛苦是不是、
5: 嗯？
0: 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啊，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
0: 嗯，
5: 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胆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
0: 嗯，
5: 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
0: 嗯，
5: 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0: 还不舒服，
5: 嗯，
0: 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律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是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0: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高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他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他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5: 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他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
0: 没错，
5: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0: 对，您说的很对的，
5: 所以说方法
0: 是这样的。
5: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起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0: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5: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 我说这个血压值我已经满足了，
0: 嗯，
5: 心脏呢也不强。

0: 不像以前这个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
1: 嗯、
0: 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没有了，
2: 就是手也抬得起来，
0: 嗯，手也抬得起来、
1: 哎、
0: 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
1: 嗯、
0: 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
1: 嗯、
0: 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
1: 嗯、
0: 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嗯，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
1: 啊、
0: 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
0: 嗯、
1: 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或者听懂了。
1: 没错，
0: 可以。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你
4: 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4: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你也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4: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哎，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

0: 四十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跟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你辛苦了，
1: 好，
3: 很感谢你
1: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我叫赵志清。今年嘛也70了。
1: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的吧。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
3: 些。
1: 是这样的。
3: 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

0: 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对，
0: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0: 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0: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0: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瓶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0: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1: 嗯，
0: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啊，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0: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啊，
0: 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盏灯呢、就是
1: 太好了，
0: 能看见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0: 对呀、所以说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0: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0: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么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福加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太低了
0: 啊！低压才60。
1: 嗯，
0: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
0: 啊，
1: 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1: 嗯，
0: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嗯，
0: 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天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
0: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福加老高的话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0: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0: 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嗯。
0: 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那个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心动过速啊。
0: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福加老高以后啊。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 就是哎，溜达溜达呀，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0: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0: 啊，
1: 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1: 啊，
0: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膏了呗。
1: 都用上
0: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1: 别
0: 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呀，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
0: 哎，
1: 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
0: 对呀，
1: 这是一个。
0: 你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呀，啊。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胡家老膏，对不对，老朋友？
0: 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支，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支，那一支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1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支，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支，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

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整个中国14亿人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啊能够领取这一小盒6只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3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1人1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呀，或者生产胎呀，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3句话啊，叫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3点是羊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

0: 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 90% 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12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12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呀，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都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什么止疼的？四大叔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肝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 90% 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 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叫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啊？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治好了，脑血管病治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羊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羊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一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气，这蒸气呼噜咕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 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根源就是要不正气，必须不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呀，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儿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他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他走，他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窜不动，使劲顶，还窜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他回头了，哎，他顶的时候你就疼，他不顶了，他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精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更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更方便，更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羊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世界第二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羊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精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 就有的人就有

0: 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果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儿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呀，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他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儿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最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呐，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根儿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 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也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台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炎症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绵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器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 这是不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呀、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啊，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儿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心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你就吃，就专门解决这个。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阳胎盘还能治什么病？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呐、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阳胎盘一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神奇，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1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果出奇的好。哎，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 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阳胎盘。我告诉你，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对吧？这阳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阳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七八十了，就跟四五十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啊。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阳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阳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阳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最好的老虎血那更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阳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阳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阳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阳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阳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支阳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阳胎了。你有条件呢，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阳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儿找点阳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这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阳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阳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阳胎盘放到上面，底下加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你一次吃上2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 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阳台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

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六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一支，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一天2支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一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的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阳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呢，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四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祛邪，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胎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着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快，你头晕头沉呐，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吧，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3、5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阳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是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

0: 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求本。西藏求本药业呀，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最好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只一小只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100%，因为给你的少啊，就六只啊，六只我可不敢保证100%。但是这六只你吃完一天一只，我保证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六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羊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的轨道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张伯礼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孟非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您好。
5: 哎，您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4: 啊，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你们喜欢呢、啊哎，这个我。

0: 以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帮
1: 好。
0: 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啊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0: 对，
1: 我还
0: 国外
1: 买
0: 都有，
1: 了。
0: 都有，挺贵呀。
1: 对呀，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17天。
0: 你看，这
1: 哎
0: 差不
1: 呀，
0: 多1个月1万了。
1: 对呀，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0: 那谁
1: 你
0: 的
1: 说，
0: 钱不都是钱呢？是不
1: 对
0: 是？
1: 呀，是啊。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订了，
0: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1: 对呀，你看你所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你对我们太好了。
0: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儿吗？是不是？
1: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0: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
1: 对
0: 个
1: 呀。
0: 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效果翻倍，没问题，
1: 哎
0: 可以一起喝，
1: 呦，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0: 没
1: 哎
0: 问
1: 呀，
0: 题，没
1: 太
0: 问
1: 感
0: 题，
1: 谢了。
0: 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支就够了啊，一天一支，你就接着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1: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
0: 不
1: 了！
0: 客气。
1: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0: 那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好，
1: 好，我们共同努力。
0: 好的。
1: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拜拜。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

0: 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 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

0: 或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更续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3: 50年前，年轻女军医症后废墟上接生8名婴儿，50年后寻找军生，全程温暖回应。
2: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郭宝镇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抗震守护者。
3: 南湖公园绿意浓，社区食堂暖人心，河头老街古韵幽，新唐山新生活。
2: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25万多名考生。
3: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防卫大臣涉核武器言论发出警告。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前夕，几位亲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排长、一等功臣高维国：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38军某部班长、一等功臣程向和：
2: 当时雨这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虑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时任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奏员李子春：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呢、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天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三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李子春
1: 掀门帘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因为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八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十四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二十八天，唐山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十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唐山大地震一线报道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
2: 联合国人居荣誉奖证书，
3: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高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讲。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尤志斌：
4: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0: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民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唐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董文才：
5: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0: 1992年7月18日，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烙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特级技师郑九强：
6: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0: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2018年开始，唐钢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王磊：
7: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0: 首钢京唐公司运输部港口作业区首席作业长赵凡：
8: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京东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0: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 金锡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三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研究部教授韩宝江：
9: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点。
10: 50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10余万子弟兵、2万多医护人员奔赴唐山，这其中就有军医宣小宁。他在废墟上接生了8名婴儿，首个新生儿名叫军生。整整50年，思念藏于心底。他虽不曾重返唐山，却年年遥望这座城市。河北新闻广播在全网发起寻找军生公益活动，帮助宣小宁医生寻找他当年接生过的孩子。来听河北台记者清新的报道。
11: 我真的变成了接生婆，接了8个孩子，真的想念他，在心里永远记着他。
12: 当年驰援灾区的军医宣小宁心里一直藏着一份跨越半世的牵挂。6月底，我们从河北出发，奔赴南京，帮老人圆梦寻人。根据宣小宁回忆，他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名叫军生。
11: 81建军节到了，住在附近的一名28岁的语文老师临产了。我们队里没有妇产科医生，但作为医生，能不管吗？经过我和老同志张群珍老师一起的助力，产妇顺利的生下来一名男婴。为了纪念在建军节出生和解放军的接生，家里人给小家伙起名叫军生。
12: 震后，宣小宁随沈阳军区野战医疗队驻扎在唐山市第14中学。我们计划先从这个学校找起，老校长王长春提供了关键线索。
13: 没说我们学校那个孙老师，孙瑞云老师，他8月1号生的，大概是都是人家那个40军医给他接生的，所以他那孩子就叫军生。
12: 带着王校长提供的线索，我们走进军生父母的家中，一段被时光封存50年的真情往事缓缓揭开。军生父亲王一文：
14: 到这时候来讲，我真要早产咋办呢？
15: 第3天是第4天了，
14: 他们解放军的医院都过来了。所以说你没有人家的部队在这儿，你说实在的，你这孩子根本出生不了啊。所以说叫军生吧，都这么个意思。
12: 14中操场，教室待产，震后接生，起名军生，一个个细节都和宣小宁的记忆一一对上。更难得的是，1976年的珍贵影像真实记录下了孙树云老师当时的模样。
16: 唐山14中女教师孙树云，正赶上地震后要生小孩。
17: 这是您？
14: 对，这是我。
17: 这是孙老师？
14: 对。
17: 这是军生？
14: 对。
18: 是几号啊？具体时间是8月1号吗？
14: 8月16号。
18: 8月16号？
14: 对，
18: 不是8月1号。
14: 不是8月1号，8月16号。
18: 哦，
14: 18天。
18: 18天，地震之后18天出生的。
12: 我们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答案。遗憾的是，有一些关键信息出现了偏差。就在我们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王一文老人的话一下子戳中了我们。
14: 50年，他们还惦着咱们。
19: 他们来讲到这儿了，不是为咱们某一个人，而是为啥呢？为整个的唐山市人民。
14: 唐山人是他们的亲人，他们是唐山市的救命恩人。
12: 一场错认反而有了更美好的回应。14中操场上还会有另外一个军生吗？寻找军生的报道发出后，很多网友发来信息，我们不断筛选，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其中一条留言引起我们的注意，留言的网友是唐山市开平东关小学教师谭君玉。
20: 因为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的这个名字和我的出生年月都比较的特殊，他说你是8个孩子之一吗？我说我不是，我是出生在这个1976年7月29日 晚上的12点。
12: 谭巨玉母亲：
1: 我闺女为啥局面就

0: 在经历一次错认后，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线索。老校长王长春提到了他的同事谢乃英在1976年9月9日生下一个女孩。网友安康留言同样提到谢乃英老师是部队给她接生，地点就在14中学操场。于是我们立刻和宣小宁进行确认，时间、地点、产妇信息、婴儿性别信息一一对上。随后我们拨通了跨越千里的视频电话。
1: 哎，肖老师
2: 你好。
1: 哎，我们现在在志涛家里呢。
2: 你好，
3: 肖老师好。
2: 哎，小姑娘在我面前永远是小姑娘。
3: 只有50。
2: 哎呀，50在我这儿就是小姑娘。哎呦，我好激动啊。
4: 陈老师太谢谢你了。
2: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这一通电话足足打了30多分钟，盼了50年终于找到了。双方谁都不舍得先挂断，这不是结束，是另一场重逢的开始。
5: 那昨天呢，宣小宁医生与老战友相约重返唐山，看看唐山的新面貌。那宣医生和刚刚找到的那个孩子见面了吗？其他7个在废墟上降生的孩子还能找到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孙清新。清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宣医生和孩子们见面了吗？其他孩子情况又怎么样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嗯，这两天我们一直陪着宣小宁大夫在唐山，逛新唐山。那么宣小宁和老战友呢，是分别从南京、沈阳出发到了唐山。给宣小宁接站的孩子是徐志涛，还有另外一个地震宝宝韩金玉，都在刚刚的报道里介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很多很多想见到宣小宁的唐山人。那我也在现场啊，见证了这个重逢的瞬间。薛小宁是一直拉着徐志涛的手，抱了又抱，久久不能松开，这个场面是很令人感动的。思念了50年，薛小宁终于踏上了唐山。他去了工人化工、老十四中、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南湖、唐山堰、河头老街等等地方。在这里面呢，我就有几个比较让我动容的瞬间。一个就是工人化工，因为这是薛小宁和战友在震后进入唐山的第一站，50年过去了，两位战友再度并肩同行，就看到这个就是非常就是国泰民安的一种场景，令两位这种老兵非常的动容。再一个呢，就是14中学，因为我们报道里频频提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呢是宣大夫与8个婴儿相遇的地方，他在这里接生了8个孩子，帮很多破碎的家庭重新撑起了希望。那么时隔50年再碰面，产妇以及他们的爱人、全家人，不停地在跟宣大夫以及他的战友道谢，然后宣大夫和战友们频频地问候他们：“你们身体好吗？啊，你们这些年过得好不好？”这些场面非常令人动容，就像藏了彼此就是半辈子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在这一刻全部都说出来了。他们说到非常动容，就是当年共过生死的军民，现在已经成为了亲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地震这个遗址纪念公园的姓名墙、纪念墙。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一看到这个当时在地震中牺牲的解放军是薛小宁的战友，他在这个纪念墙前深深地敬了一个军礼。当年那个身穿军装救死扶伤的年轻身影，和现在眼前这个饱含深情历尽沧桑的老兵，非常令人动容的就是他与数千名战友以另外一种形式重逢在了唐山。那么相隔50年呢，我也帮他们拍下了很多很多的全家福，有在工人化工的全家福，有在14中的全家福，在各个地方都留下了一张全家福。宣小宁非常的开心，他跟我们说呢，他说这个寻找啊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看到像君玉啊，像志涛啊，就像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过得都很好，而且也在真真切切的为家庭、为国家做着自己应有的工作和贡献，他觉得很欣慰。而且再一个就是能与这个新唐山重逢，他觉得他的半生牵挂就有了归宿。那么今天呢，薛小宁大夫和他的战友啊即将踏上返程的这个路程，我们下午呢也会一一跟他们在车站送别。薛小宁大夫也说了，他和新唐山的故事没有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重逢的故事等着他。主持人，
5: 好，谢谢清新。
7: 唐山人知恩于心，更感恩于心。

0: 营，如今8684个志愿者服务团队，189万注册志愿者活跃在城乡。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每一次灾难面前，唐山人的身影从不缺席。唐山大地震幸存者郭瑞山虽然下肢瘫痪，但自强自立的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
1: 今年54岁的郭瑞山因为地震造成了下肢瘫痪，但顽强的他在轮椅上活出了精彩的人生。16岁时，郭瑞山开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25岁成为世界轮椅网球大赛冠军。退役后，他借助各地残联或者公益组织的帮助，开始在全国进行文艺演出，向全国人民表达唐山的感恩之情。最终让他停下巡演脚步的是那场举世震惊的汶川地震。地震发生后，郭瑞山就想去灾区做志愿者，但受自身条件限制没能成行。2009年，郭瑞山终于与其他几名志愿者一同赶到青川，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辅导。
2: 跟一个阿姨，就他们这叫娘娘，就在她的那帐篷里就住了10天。那个阿姨呢，她是地震的时候就是8位亲人都没有了，他们村里边的就跟她说，说咱们搬走，她就不走。我就从她的帐篷里边就跟她一起吃一起住，给她讲唐山的事儿，做心理工作，喂她饭。那阿姨不吃，我说你要不吃我也不吃。到后来就她吃一口我吃一口，每天给她按摩呀唱歌啊，逐渐逐渐的那个阿姨她就脸上有笑容了，也爱说话了。等到我走的时候哈，那阿姨她就给我装了满满的一兜子的这个吃的东西，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幺女，你要回来噻。”幺女就是他们这边的那个老人对自己女儿的称呼，我就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郭瑞山说，只有经历过地震后才最清楚灾区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如今郭瑞山定居成都，积极参与残疾人艺术团的日常演出，同时还在眉山市青神县残疾人托养中心从事管理工作，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掌握生活工作技能，融入社会。
2: 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波人呢，是跟着我们的城市一起长的，唐山就是党和社会全国人民关心帮助支持，一点点的恢复发展，我们的城市元气恢复过来了，为国家方方面面就可以做贡献了。我们人来讲呢也一样，就是该我们去回报我们的国家，回报社会，回报全国人民。
3: 郭宝镇出生于1976年，是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名字缘起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50年来，从地震棚里出生到扎根一线近30年的地震监测人，他这个名字里刻着岁月的记忆，更承载着一代代地震人守护万家平安的使命。如今他和同事们用精准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抗震设防服务，为城市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京津冀3D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播出郭宝镇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抗震守护者。
4: 即将50岁的郭宝镇说话带着测量人特有的爽利劲儿。他的名字缘起于1976年那场波及天津的唐山大地震。关于当时的记忆大多来自母亲的表述。
5: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地震之后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在院里头搭了个窝棚，当时大家都不敢进屋里嘛，当时我们的房子还都是泥坯房，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窝棚里边待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父亲呢，他是一名军人，然后等于是复员回来，我上面有哥哥，给起名是起一个军，保军，然后我呢就是变成正好赶上地震，记住这次苦难，记住这次地震吧，然后起名字叫宝镇。
4: 郭宝镇在东丽军粮城长大，7岁时父亲突发意外离世，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度日，困难的家境让他早早懂事。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报考了中专，并选择了郑州测绘学校大地测量专业，和镇子结下了缘分。1997年，郭宝镇毕业，分配到位于天津河东区的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成为一名野外测量队员。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地震监测4个字的分量。
5: 当时啊，我们啊承担国家1等水准测量任务，这也是精密水准目前最高等级。通俗的说呢，工作就是测量大地的高低变化，监测地壳的垂直微形变，精度呢 能达到0.01个亚毫米级。例如今年完成一轮区域观测，第二年呢再对该区域进行复测，通过比对不同时期的这个观测数据，用于研判该区域的那个地表沉降和隆起的这些特征，支持地震的科学研究吧。
4: 国家一等水准测量是地表形变监测精度最高的手段，每一组数据都要靠测量队员一步一步走出来。刚参加工作的12年，郭宝镇几乎常年在野外工作，山西的煤尘、三峡的山路、内蒙的风沙都留下过他的脚印。说起野外的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工作头一年在山西的经历。
5: 我1999年7月份报道，下半年就去的山西，那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就主要是没有水，知道吗？我们喝的那个水全都是在水窖里边，那里边都是小红虫子。那时候当时早晨给我们拿水盆来一盆水，这水就是我们一天的水，就是洗脸漱口，然后不管干啥都是一天的水。
4: 1998年，工作第二年的郭宝镇就奔赴三峡库区，参与三峡诱发地震监测项目。那时候三峡还没有蓄水，监测水准点都埋在山上，测量的路却在脚下，每次上山找点都要自己开路。
5: 我们的水准点埋设的特别高，因为库区将来一蓄水点不能在水里头，为了后期不影响监测，点都埋在山上头。当时监测的时候，这个水准测线都在山下，每次要上点的时候都得爬到山上去，没有路，都是自己开路，把这树啥的都清出来，开出一条小道，人再往山上走，就上这一个点有可能就得耽误半天。
4: 常年在野外跑，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2007年，在山西境内的一条国道上测量时，川流不息的拉煤重卡成了最大的难题。
5: 国道上都是拉煤的大货车，车一过感觉路都在颤抖，有可能对国家一等水准的精度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让这个作业车在后方隔开一段距离，给我们腾出测量的这个空间，用最快的速度连续一站一站的往前传导，观测的、记录的、历史的都以最快的速度前行。那天上午能测到9公里多，下午又测了9公里，这一天将近20公里，比平时的监测工作量快来将近一倍，创了我们当时的记录。
4: 2009年，郭宝镇转到科技服务部门，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为重大工程、学校、医院、超高层住宅提供抗震设防参数。这些参数直接关系到建筑的抗震能力，是把防灾减灾关口前移的关键。岗位变了，但他那股能吃苦、能战斗的劲儿却一点没变。和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叶庆东说：
6: 2022年7月，在安庆执行活动断层探测项目的时候，那时候正值酷暑，又赶上雨季，闷热的像一个蒸笼。更麻烦的是，当地植被覆盖率比较高，断层又多数处于隐伏状态，车辆根本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走。郭宝镇二话不说，背上设备就进山，每天步行10多公里，逐一踏勘断层露头，现场清理跑面，还有探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他越是冲在前面。跟他一起共事，你会不自觉的就被带动起来。
4: 这些年，单位多次组织干部职工去唐山地震遗址、唐山地震博物馆参观。站在那些被地震撕裂的地表、错动的管道面前，郭宝镇第一次真正读懂了父亲当年给他取名宝镇时的深意。50年前，父亲在地震棚里给他定下这个名字，是为了记住那场灾难，盼着他平安成长。50年后，他成为一名地震工作者，每天和数据仪器打交道，才明白这个名字里藏着对平安的期盼。
5: 我们每一条精准的观测数据，每一台稳定运行的监测设备，都是在为党和人民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震中走来的我，深知大地可以撕裂，但人心不能离散，灾害无法避免，但伤亡可以减轻。向震而行，就是用专业的坚守，把父辈那句大难不死的侥幸变成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底气，也是我们地震人用行动许下的承诺，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凤凰涅槃， 废墟上崛起繁华新城，五十载赓续抗震精神，新唐山故事接续上演，向心而行，奔向美好。
0: 从灾后重生、蓄力振兴到产业转型、动能转换，五十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升腾着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气象。
3: 走进河钢集团唐钢公司技术质量部的铁钢测试中心，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手臂正在对炼铁炼钢过程中产生的铁样、钢样、渣样进行实时分析，从产线发样到数据回传至各个生产部门，全程只需要3分钟。河钢集团唐钢公司铁钢测试中心测试员袁辉：
8: 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产品质量控制与工艺优化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数据支撑，守护着钢种的质量生命线。
3: 如今唐钢的车间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2400兆帕级超高强韧汽车板成为全球强度最高的工业化量产钢板。钢铁曾是唐山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经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向绿向新的同时，唐山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厚植新质生产力。截至2025年底，唐山机器人企业达286家，营收137.1亿元，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名片。开源集团焊接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重大基建工程。中信重工开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旗下的消防矿用特种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0%，消防灭火机器人定位精度达厘米级，水下机器人能下潜深至300米。中信重工开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机器人研发部工程师蔡海婷：
9: 我们现在是一共有130款产品，涵盖了煤矿、消防、水下等各种复杂层。
3: 5月17号上午，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货轮顺利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景照：
10: 因为这是我们首艘次的常态化靠泊40万吨的船舶，满载40万吨的矿石，助力我们曹妃甸港区铁矿石集散枢纽的一个建立，也是唐山港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的主枢纽港地位的一个彰显。
3: 目前曹妃甸港区正推进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建成后可实现2艘40万吨巨轮同步靠泊。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今年上半年货物吞吐量达4.46亿吨。河北港口集团唐港股份生产业务部副部长邓国超：
11: 唐山港经他港区完成外贸钢材出口量465.4万吨，同比增长98%，完成工程车辆以及轻重卡车出口同比增长115%，
3: 翻倍式增长，印证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也标志着区域外贸从量增转向质升。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2024年，唐山 GDP 突破1万亿元，2025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0450.2亿元，占全省 GDP 的21.2%。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0: 其实呢，唐山最动人的变化不止在数字里，更在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南湖公园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感受这份宜居生活的便利和舒心。
1: 清晨六点半，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2: 正好跑了半个小时，特别舒服。这边不光有专门的橡胶跑道，还有其他别的锻炼器材，周边吧还有绿植和花，湖水特别清澈，景色挺好。每天在南湖这儿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1: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点46分，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3: 京唐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1: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1小时交通圈。中午11点半，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4: 哎，今天有这个40三的大蒸饺，我可不耐吃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他这儿的菜的品种啊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完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1: 祥福里社区是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4点，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瘫伤员高清峰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情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峰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5: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1: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今天，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晚上8点，夜幕下的河童老街人头攒动，夏日炎炎，阻挡不了八方游客奔赴而来的热情。
6: 舟此百堤彩云间，
7: 千里江梁一日还，
6: 两岸猿声啼不住，
7: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一袭白衣的李白正与来自北京的6岁小朋友甜甜对答诗句，潇洒吟诵与稚嫩童声交织，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8: 这是我第3次来河头老街，这儿晚上的氛围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喜欢。
1: 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河头老街的持续火爆，带动了民宿、餐饮等产业迅速升温。50年的时光重塑了城市的容颜，更沉淀下唐山人对这片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朴实滚烫的乡音。
4: 唐山你可忒尊了，
9: 唐山你可忒尊呐，
10: 唐山你可忒尊了，
11: 唐山你可忒尊了，
12: 唐山你可忒尊了，
13: 唐山你可忒尊了。
14: 这浓浓乡音的背后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几天纪实新闻客户端开设的我想对唐山说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留言互动专区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积极响应，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掏心窝子的话。
15: 网友向着太阳迎

0: 月光说，一句奏是一句钟，无论走到天南海北，这带着拐弯的乡音永远是我心底最深的牵挂。50年来，唐山不仅建起了美丽的家园，更把感恩二字刻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作为唐山人，我为家乡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骄傲，更为如今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感到踏实。网友双孙一木说，土生土长的唐山人，亲眼见证家乡从一片废墟一步步建成现代化新城。50年风雨兼程，骨子里的坚韧刻在每一个唐山人心里。网友向阳而生说，曾参与新唐山道路修建，时隔多年重回故地，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模样。废墟起新城，奇迹靠实干。网友 M 说，大学社会实践来过唐山，走访过老一辈重建亲历者，他们吃苦耐劳永不低头的样子一直记在心里。网友奔赴下一场山海说，苦难铸就坚韧，致敬唐山，期待城市未来更加精彩。网友一朵福福说，虽未曾踏足，但一直牵挂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50载栉风沐雨，终得繁花满径。网友一颗清河说，半世纪向阳生长，愿这座城市永远热气腾腾，充满希望。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昨天录取结束，本批次已经录取25万多名考生。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之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从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情况来看，部分院校专业类通过征集志愿完成了招生任务。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但仍执行本科批文化控制分数线。

0: 凡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今天12时至8月1日17时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1: 随着雄安城市综合功能、公共服务功能、商业服务功能不断完善，雄安新区市场化疏解不断扩容提质。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57家，央企设立各类机构超400家。中国新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吸引69家上下游企业落户雄安，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等54家央企数科公司集聚落地，承接疏解由物理搬迁走向深度融合。
0: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15规划》中提到，唐山港、黄花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受汛以来，全省水利系统聚焦1000余座水库，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持续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为应对突发暴雨洪水，省水利厅专门组建省级专家检查组，抽调专业技术骨干下沉一线，重点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泄洪设施、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专项巡查、试运行核查，全面排查整治设备老化、运行不畅、隐患遗留等问题。
0: 石家庄市人社局等四部门日前正式印发实施《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万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万元以下贷款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张家口近日发布9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的草原风情、山水清凉、冬奥休闲，两日游的生态避暑、古朴湿地、近郊消夏，以及3日游的文明溯源、草原野趣、草甸沉浸，串联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朴、生态湿地等多元景致。
0: 近日，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开通杖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通过直通车从主城区可直达景区，并可享50元、55元景区优惠价。
4: 太行山脚下，丹崖赤壁如霞似锦，驼梁之巅，万亩草甸绵延铺展。盛夏时节，19摄氏度的山风拂面而来，吹散城市的燥热与喧闹。置身于天然氧吧，您的每一次呼吸都饱含草木清甜。这些近在家门口的景致，不单是年轻人镜头里的诗意剪影，更是属于老年人的诗和远方，值得用心安排，认真对待。
5: 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7月27日推出张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以安全、舒适、漫游、康养为核心，打造石家庄周边专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的旅游直通车，
4: 为丰富市民周末及假日文旅生活，石家庄即享巴士客运有限公司依托现有车辆资源优势，联合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共同打造乐游四季特色服务品牌，目前已推出20余款旅游产品。
6: 行程中我们配备的车全是2025年购置的国六的新车，车上配备有冷热水饮水机，还有3点式安全带，车内的空调也非常的舒适，这样可以保障我们广大市民的乘坐的舒适性。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现在我们广大市民选择我们清凉消夏一日的产品比较多，乘客对我们的游玩体验非常满意。
5: 夕阳红一日游，60岁以上老年人可享受张石岩50元每人、驼梁55元每人的优惠价格。
4: 据了解，乐游四季特色服务品牌涵盖亲子游玩、宗教文化、购物游览、古建、古迹、自然风光等多个维度，年度累计服务游客近3万人次。 将风景带到老人身边，直通车穿越城区，直达景区，让不同年龄偏好的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行乐趣。
5: 我们针对不同季节共推出了28款特色旅游产品，在春季有赏梨花、锦绣大明川、苍岩山一日游，在夏季有驼梁、丈石岩一日游和威海、青岛、日照三日游，在秋季有衡水湖、白石山秋游产品，在冬季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悬空寺二日游、北京野生动物园一日游等。市民可下载石家庄智慧公交 APP 或微信搜索石家庄智慧公交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旅游板块，选择您心仪的旅游产品，点击购票即可。
3: 北疆8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2: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1: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期，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0: 记者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4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专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
1: 日前，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本次活动汇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多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0: 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6%， PM10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对外公布重要通知，要求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极端天气以及涉水、涉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及防范应对工作，重点聚焦桥梁基础冲刷、边坡稳定和畅通排水设施等，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对媒体说，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 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

0: 威胁将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在启程前，他发表声明称，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号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一事，称自己不清楚原因，这引发日本舆论对其轻视民意和缺乏反省的批评。
0: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